င်္ဂလာဟန်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亲爱的朋友，这节经文要比平静风和海叫死人复活更伟大。先知跟使徒能行许多神迹奇事，却不能事事遵行忍受神的旨意。遵行忍受神的旨意是最高点信心，是基督徒所能做到的最高一点。有的时候，你光明的希望遭到永久的毁灭，每天所背负的重担永远得不着减轻。当你渴望有充足财力，能使所爱的过些幸福舒适的生活，反而遭到贫穷，或是身体上得着不治的病症，拘禁在病榻上，赤裸裸地被剥夺一切所爱的人们，剩下你独自一人孤孤单单地去抵御一切外来的袭击。在这种试炼下，你依然能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就是最高点的信心，这就是最高点属灵的成功。最大的信心不是在行为上呈露出来，乃是在忍受上呈现出来的。要有一个同情的神，必须先有一位受苦的主。一个没有尝过同样痛苦的心，对于别人不会发生真实的同情。我们自己不出代价，就不能帮助别人。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所付的代价，叫我们以后能同情于他人的难堪。要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必须先做一个受苦的人。要做一个救人的人，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若是不喝主所喝的杯，受主所受的苦，就不能享受救助人那种人生最高的喜乐。大卫的诗篇里最能安慰人的几篇，乃是在苦难中压出来的。如果保罗没有一根刺夹在他肉体上，

把辛苦当饼，把困难当水，在受压制的环境中全心靠主，心灵更健壮，意志更坚强。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一位在车祸中不幸失去了左臂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决定向一位老师学习柔道。他很认真地学习，不过令他不解的是，六个月过去了，老师却只是重复地教他同一个动作。他忍不住问老师，你能不能再多教我一些动作？老师回答他说，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就可以了。虽然男孩并不了解老师的用意，不过他相信老师的话，继续努力学习。几个月过去了，老师决定带他去参加一个身段鉴定比赛。在比赛中，他很熟练地运用老师所教的动作过关斩将，一直到了决赛。虽然对手强悍的令他几乎招架不住，他仍然在一番苦战后反败为胜，得到冠军。回家的路上，男孩问老师，为什么只用老师所教的一个动作他就赢了这场比赛。老师回答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教你的招式是柔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你很精通。第二，对手想要破解这个招式则只有一个动作，一定要抓住你的左手。这个男孩最软弱的地方竟成了他制胜的关键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但神总在我们的软弱上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只要善加利用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必像这个男孩这样，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另一种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是否正处在一个充满挫折又失败的环境里？你感觉四面受敌，没有出路。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仍然是那位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吗？无论你觉得多么难以想象，神所能成就的还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只要你来信靠他，他今天就能在你生命中带来翻转的神迹。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个快乐的人必然是一个懂得欣赏别人的人。人常有一种本性，就是当别人给我们恩惠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可是当别人给我们一些小小的伤害，我们就一辈子难以忘怀。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先看到别人的缺点，却没有注意到他的优点，以至于在人际关系上常常会落入苦涩以及不愉快的境况中。因为我们总是很难全心接纳别人。其实一个人的缺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他的优点，不是吗？你说这个人执迷不悟，但很可能他是择善固执。你说这个人优柔寡断，也很可能他是深思熟虑。你说这个孩子调皮捣蛋，很可能他是聪明活泼。我们需要主动地去学习欣赏别人的优点。另一方面，欣赏别人也需要给予他适当的鼓励。中国人常常很保守，不喜欢开口，但如果我们不讲，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欣赏他呢？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做得好，别忘了说棒极了。当你看到别人做得不好，也可以主动鼓励说没关系，下次再来。在家里也是一样，太太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新衣服，就等着你说好看。别人说好看都没有你说好看这么中听，所以不用再等，要主动去称赞，因为人都需要被鼓励。一旦你开始学习欣赏别人，心胸就能开广，你也就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并且也能为身旁制造出一个快乐的环境。跨越要诀：美好的人际关系永远从对别人的接纳与鼓励开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海鸠是北极的一种小海鸟，它们群居在北海岸地区的峭壁上，总是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个窄小的地区。就是因为生活如此的拥挤，所以它们的蛋就一个挨一个地放在窄小的石壁上。不可思议的是，母鸟可以认出哪一些是自己的。研究指出，甚至那鸟蛋被移动了位置，它还会把它们找出来，而且归回原位，而且从来没有放错过。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天父也是这样了解他的每一个儿女。上帝知道儿女们的每一种想法和心情，并且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从早到晚，他专心看顾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生活状况。诗人深深地为这荣耀的事实所折服，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上帝对我们的认识不但能够使我们由衷的赞美和崇拜，同时也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安慰。我们能够被主这样的爱护和了解，不是很奇妙吗？与上帝同行，永远不会迷失在群众中。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七月星宇把它设定为黑人福音女歌手的特辑，在七月第一周我们一起听的是星探大师 Albertina Walker， 他挖掘了非常多的福音巨星。那在上一周我们一起听的呢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到了这一周，星宇特别特别的想要来分享这一个我本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她就是 Lashon Pace。我记得在可能是一两年前有介绍过一次，可是今年我想要再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还有他的音乐，因为我觉得 Lashon Pace 他的歌声真的太有穿透力了，而且你越听你会越容易陷进他的歌声里面。 Lashon Pace 他是在1961年出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那他所生长的社区是一个叫做胡尔西的黑人小社区。那在 Lashon Pace 他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家庭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困苦的，但对他们来说，音乐和信仰就是一切能够支撑他们继续的前行。为什么 Lashon Pace 他会接触到音乐呢？其实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四重唱团体的歌手，在每周三的晚上，他父亲的合唱团都会来到他们家里排练。那 Lashon Pace 和另外八个姐姐妹妹，因为他们家总共有十个小孩，九个都是女生，就九个小女孩呢就会在旁边偷听这一群爸爸们唱歌。那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看着他们如何唱出和谐又充满力量的和声，这就成为 Lashon Pace 和他的姐姐妹妹们最早的音乐启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听 Lashon Pace 的歌颂，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He Keeps On Doing Great Things For Me。

Lush and Pace 的歌声真的不管听几次还是觉得非常的喜欢，很容易呢就会和他的歌声一起舞动的那一种感觉。而既然要讲到 Lush and Pace 他的音乐之路呢，就一定会提到他和他的姐妹们所组成的这一个团体的 Pace Sisters。其实这个团体呢是早在他们可能还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因为他们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他们的音乐天赋就已经在当地的教会传开，并且也拿下教会全国大赛的最佳福音团体奖。那更巧的是他们的亲叔叔Jean Martin 是一位拥有讲道恩赐的传道人，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气。他看中了他的侄女，也就是 Lush and Pace 和他的姐妹们的才华，所以就会开着车带着他们加入当时很红的巡回布道会。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段很疯狂的青春年华。他们会在美国南方的乡间架起巨大的帐篷，拉森佩斯和他的姐妹们就在帐篷里所搭建的临时舞台上，面对成百上千个满身大汗在台下热泪盈眶的信徒高歌。那在当时呢，是没有什么高级的音响，也没有良好的麦克风，甚至是在一个户外的环境，Lush and Pace 他只要一开口就能够压过整台风琴还有台下喧嚣的哭喊声，也因此他就练就了像我们刚刚所听见的那样子很高亢很有穿透力的那一种嗓音。那 The Pace Sisters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成团的呢？是在1970年代，他们开始在地方教会选秀比赛中横扫各大奖项。既然能够横扫各大奖项，就代表姐妹们的歌唱实力应该都非常的厉害。没错，她们每一个人都是顶尖的歌手，但是 Lush and Pace 始终是团里面的灵魂支柱，因为她的嗓音具有穿透力，又能够时而嘶吼，时而哭腔，时而细，时而粗犷，就让人能够被她的嗓音给吸引。所以他们也在1980年代被美国福音唱片巨头 Subway Records 给签下，而 Lush and Pace 在1986年开始也一直和福音大师 Edwin Hawkins 合作，直到 Lush and Pace 去世为止。那我们刚刚所听见的那一首 He Keeps on Doing Great Things for Me 是 Lush and Pace 在1990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中的歌曲，其实我非常喜欢，因为它很有节奏感，真的会让人跟着这个音乐一起舞动。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聆听 Lush and Pace 的歌曲，来听这一首 He Leaves。

1990年 Lashon Pace 发行了首张专辑 He Lives， 这张专辑呢在告示牌的福音专辑榜上排名第二，其中就收录了他的代表作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在1990年代初期，黑人音乐正在流行那一种加入大量电子合成器的曲风，那当时的唱片公司也希望 Lashon Pace 可以走这一种都会的路线，可是呢他坚持他的专辑要保留他从小在南方唱的那一种嗓音。而刚刚所提到的这一首他的代表作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其实原本只是一首黑人传统灵歌，他的旋律很简单，所以 Lashon Pace 在录音室里录音的时候几乎呢是用那一种清唱的方式，只搭配着简单的钢琴，没想到他却把一首很平淡的歌唱得像是灵魂被撕裂又重组般的震撼。我们等等就会听这一首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你可以听见这首歌带着一种非常浓厚的那一种传统的气息。那整首歌曲的歌词就是在讲述生命被上帝彻底改变的狂喜，那 Lashon Pace 也在歌曲中展现了那一种近乎是咆哮却又无比精准的黑人灵歌的唱腔。那他的唱腔到现在仍是无数位福音歌手想要模仿想要致敬的一种嗓音。 He Lives 这张专辑是 Lashon Pace 发行的首张专辑嘛，所以也没想到这张专辑发行之后他们没有在主流电台去做宣传哦，仅仅是凭着黑人教会啊还有深夜电台的口耳相传，就硬生生的将这张专辑在 Billboard 的福音专辑榜上霸榜，并且一路冲上第二名，后续也夺得冠军。这在1991年的福音音乐界其实可以称作是奇迹了。由此可知 Lashon Pace 的歌声他的嗓音真的深受大家的喜爱呀。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 Lashon Pace

I know I've been changed， 完全就是那种传统黑人灵歌的曲风，你甚至也听不太到什么背景音乐，就只有鼓像那个重踏声一样在带动听众观众们的情绪。前面讲到的是 Lush & Pace 发行首张专辑是在1990年嘛，那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其实 Lush & Pace 已经成为了福音音乐界公认的铁肺歌后。随着首张专辑的爆红，他的声音也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在1992年，好莱坞片场就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天降神机》，也邀请 Lush & Pace 在电影当中客串饰演一个合唱团的主唱。那当然，他就在当中展现了无懈可击的高音，不仅成为了整部电影最震撼的音乐亮点，也让当时的白人观众很惊讶，想知道这个女歌手到底是谁呀？所以这部电影也让 Lush & Pace 的名字真正的跨越了种族还有宗教的藩篱。到了1996年，他再次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叫做《A Wealthy Place》。这张专辑有一个很特别的作品，他邀请了 The Clark Sisters 的灵魂人物 Karen Clark Sheard 来到录音室，和他一起合唱《Act Like You Know》。这首歌的录制过程在黑人音乐圈是一个很神奇的记录，因为呢，两位天后在录音室里面是毫无保留的，副歌的部分没想到就演变成两大铁肺的即兴飙歌对决，所以也让很多的乐迷们听了都直呼真的太过瘾了。那接下来心宇要播的呢，就是他们在现场演出的版本，那这个版本也是在 YouTube 当中被大家一看再看，因为两个铁肺的合作互相飙歌的场面怎么能不看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Act Like You Know。

I like you now. Come on, Leslie.

两大铁肺的合作是不是听了非常的过瘾呢？刚刚我们所听见的这首歌是在1996年所发行的嘛，而到了1998年 Lashon Pace 就乘胜追击推出第四张个人专辑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这张专辑在商业上获得很大的成功，是直接冲上 Billboard 的福音专辑榜的冠军。那当中呢，也就收录了一首欢快而且有现代节奏的 Another Day's Journey， 还有一首情感很细腻的 Be Grateful。 那这时的 Lashon Pace 不管是在教会啊，或是在黑人社群当中，甚至是主流的福音音乐界，都是相当知名的人物。然而就在这五年他最红、赚最多钱、拿最多奖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来了一个很重大的打击。因为在1990年代的后期， Lashon Pace 的体重是严重失控的，并且引发他的健康问题。在那几年他常常虚弱到需要人搀扶，但只要麦克风一递给他，他就必须要像个超人一样站在台上飙出高音。那在这五年呢，他和丈夫的关系也就急剧恶化。因为 Lashon Pace 他的巡回行程满档，再加上名气所带来的压力，两人的婚姻其实是名存实亡。还不仅如此，他的大女儿也开始出现心脏不适的征兆，这让 Lashon Pace 必须在繁重的演出还有照顾女儿之间蜡烛两头烧，心力交瘁。刚刚所提到的第四张个人专辑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发行的。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呢，就是同名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就是神的话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只因为上帝说了，这对我、对人们来说就足够了，鼓励着每一位听见的人要坚定地站在神的应许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0: That's enough of me. That's enough of me. That's enough of me. Hey, hallelujah.
1: 我知道只要神一说话就带有能力，只要他说了，他应许了，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是 Larson Pace 在1998年所发行的 Just Because God Said It。 到了2001年，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Larson Pace 的大女儿就因为心脏病突然夭折了，这对Larson Pace 这位母亲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打击，因为她仅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之后呢，她也经历了痛苦的离婚，在生活和财务上都陷入困境。这种长期的悲痛和压力就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严重的肾脏病，必须长期接受洗肾来维持生命。在这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就被他写进了他在2003年所出版的自传。他在书中坦言，自己曾经多次坐在病床前质问命运，但最终呢，是那一些他曾经唱过的诗歌，反过来拯救了他自己。尽管身体很虚弱，拉神他从未放弃要歌唱。在2005年，他就带着专辑《It's My Time》回归。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因为病痛还有岁月变得更加沙哑厚重，不像一开始那样子的高亢清亮。可是当他唱起慢歌的时候，听众还是能够听见一个经历过丧女之痛、身体残破的灵魂依然在用自己仅剩的力气发出对生命的赞美。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就是 It's My Time。 这首歌曲的核心就是要宣扬一件事，即便面临到困境，依然要坚信一切都会没事的。透过歌词强调，在面对困境、心碎时，依然要保持坚定的信仰，因为在风雨过后，一定会有阳光。在 Larson Pace 的这张专辑当中，也可以听见他的苦难成为了他的事工，成为了他的服事。他从来不会隐瞒自己的软弱，他在自传还有演唱会上会哭着分享自己的绝望，然后再用这个沙哑却坚定的声音高声的来敬拜神。他的歌声还有他的作为都让人明白，最强大的敬拜不是在顺境中的赞美，而是在灵魂很痛苦在快被撕碎的时候，依然能够对着黑暗的权势宣告信心的那一种呐喊。 Larson Pace 用他一生当中的伤痕赋予了福音音乐最真实也最沉重的厚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It's My Tim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 Lashon Pace 的歌颂。在黑人福音音乐界，他的嗓音被视为那一种非常传奇的嗓音，因为他拥有很宽广的音域，还有无人能及的控制力。他可以像传统黑人福音那样唱出极具撕裂感、震撼灵魂的咆哮唱腔，但同时他又能够用很轻盈的方式在音符之间进行那种很高难度的即兴转音。所以无论是当代的福音天后 Yolanda Adams 或是 Tasha Cobbs Leonard， 甚至是主流流行乐的非裔女歌手，都深受她这一种将生命力燃烧殆尽的演唱方式给影响。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分享的歌曲叫做 When I Worship You。这首歌延续了 Lashon Pace 一贯充满力量和灵魂感染力的演唱风格，深刻描绘了在敬拜中所释放出来的属灵力量。歌词中提到，当我敬拜你的时候，所有仇敌都被击败。敬拜不仅是对上帝的赞美，更是信徒在困境中得胜、经历神迹的关键时刻。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现在在面临什么样子的处境？是喜乐的呢，还是痛苦的呢？是高山呢，还是低谷呢？在今天 Lashon Pace 用他的生命还有他的歌声告诉着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依然向神发出赞美，依然敬拜神，那个就是能够让你重新得力、经历神迹、得胜的关键时刻。所以不要吝啬张开口来赞美他、来敬拜他，因为当你愿意开口、愿意敞开心，神就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给予你满满的力量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Do you know the power that you possess? You don't have any cares or worries when you worship God. Nothing can stand in His presence when you worship God.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台风要来了，你是否也忙着做防台准备呢？看得到的台风我们积极预防，那生命里看不到又无预警的暴风雨，你准备好了吗？心灵不能堆沙包，情感的门窗也不能永远紧闭。真正的平安不是一昧祈求风平浪静，而是面对天气骤变也无畏风雨。别等到停电一片漆黑才忙着找灯塔，让嘉音陪你一起度过生命里的暴风时刻。心灵防台三步骤，要喜乐常祷告听嘉音，守护心灵的好声音，陪您度过风雨时刻的嘉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欢迎前往嘉音电台官网或嘉音 APP，您能使用信用卡奉献平台或由超商代收奉献，同时也可以透过邮政划拨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奉献支持嘉音，详情请洽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今天的谚语很有趣，我先读一遍客语：“穿前扣臂整条链，四前扣臂碎腿沙。穿前扣臂整条链，四前扣臂碎腿沙。”华语的意思就是，赚钱是不容易的，好像是要用针把我们手上的刺挑出来那样的困难。可是花钱呢，好像是水把沙给冲倒一样，是非常的容易的。我们来学客语，穿钱四钱，就是赚钱跟花钱。花钱有时候我们会说罚钱，这里用四钱。扣币就是好比的意思，针就是打针的大针的针，条条线挑选挑选啊，那就是那个刺，碎腿沙，水把沙给推动一样。这个形容非常的传神，代表客家勤俭的美德。我们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思无时的苦，好天要积雨来凉，养成储蓄的习惯，以防断粮危机。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时下的社会总是鼓励吃好用好，先享受后付款，对意志不坚、欠缺危机意识的人，很容易积欠庞大债务，以债养债，最终为债务所苦，悔不当初。我从我的客家父母亲就学习到勤俭的美德。我的父亲是公务员，他微薄的薪水要养活8个小孩，常常要节衣缩食，饮食卯粮。而父亲常常要省大钱，母亲要省小钱，才能够把我们拉拔长大。 如果父母不能够量入为出，我们恐怕要三餐不济了。朱子治家格言说得好，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真的是呼应了我们客家穿钱扣币整条链，四钱扣币碎腿杀如此的谚语了。圣经也勉励我们在时间、金钱、才干各方面都要成为忠心的好管家。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又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6: 窗前可比整条内，事前可比碎腿杀。
7: 暗自说什么呢？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今天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们持续的前进到表演的场域当中，一块来感受一下我们在地的创作能量。今天要和大家邀请到的是小水滴创意乐团，在这个八月份呢要推出一档创作以南方澳作为背景，呈现的一个作品，名称叫做大海你好。小水滴创意乐团其实在两年前我们曾经在录音室当中聊过天，隔了两年之后感谢他们还是持续致力在儿童跟亲子音乐的演出，而且他们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使用台语作为他们说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而创意乐团的创意不是你想的那种超级有 idea 的那个意思而已，而是有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不断的发生。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小水滴创意乐团的三位好朋友，先来欢迎团长兼艺术总监音乐家江宽慈。宽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
0: 你好你好，接下来我们是整集都用台语吗？
1: 我们会都可以啦，
0: 我可以所以就，你们尽量讲台语，因为这是你们很在意的语言的文化，那我就试着转译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有，这个也是跟着小水滴创意乐团，好些日子了，是这驻团的音乐家，听说这个钢琴这个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恩师，也是我的老朋友，欢迎，这个音乐家于晨耀。晨耀好
2: ，各位大家好。
0: 你跟小水滴一起工作多久的时间？
2: 大概3到4年左右了。
0: 总有个起点吧
2: 就大概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
0: 那时候是怎么样被拉拢进去这个好玩的团体？
2: 就是在网络上，然后
0: 现在
2: 因缘际会，
0: 找音乐家都是社群平台是很重要的媒介。
2: 然后我就是发一些我自己的作品在网络上，然后刚好团长就有看到就是说要不要来一起做这样子，
0: 就知道小水滴其实在找人，是不是就希望有合作的钢琴家啊？宽慈老师你还记得那时候是
1: 哦？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有一个钢琴的演奏者，他也是同时是我们的音乐创作家，但他因为人生的规划他要去中南部，嫁到中南部去，
0: 是
1: 对，所以我们会那时候就开始在物色新的合作的人选然后刚好看到陈耀的一些简介跟他的一些作品心里面大概猜觉他是一个很喜欢尝试，喜欢实验，喜欢玩一些东西的人对，然后我们那2022年的演出我们就邀他来看，然后就直接说那要来一起合作吗，然后就这样子开始了，
0: 就此展开合作的情谊啦，但是我想陈耀我也知道你会出现在不同的表演的场合当中，或是曾经经手过也许不同的表演的形式，但是为什么小水滴是你所喜欢的呢？等一下也许可以谈谈你这几年的一些看见。接下来今天节目当中还有第三位来宾，是这一次要参与大海你好这个，很重要的剧场演出的演员之一。那这号人物呢不小心是我在政治大学教书的时候碰到的学生，欢迎王品琪同学。品琪好。
3: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
3: 咖啡鸟啊老师你好。
0: 你好好。
3: 我是品琪
0: 。好像我在学校课堂上面有时候可以叫我咖啡鸟啊的感觉。
1: 咖啡鸟啊。
0: 对。品琪 我记得你那时候有说你喜欢剧场啊。但没想到，因为我碰到学生喜欢剧场数量还不少。但是能够在学生时代就有实战经验，这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就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品琪，你要不要说说你怎么样加入小水滴创意，乐团，而且这一次就要参与在大海你好的作品当中。
3: 我认识他们其实很短的时间了，是在今年的清明节那时候他们办了一个台语暨表演的一个工作坊暨甄选
0: 。
3: 那因为我很喜欢台语，
0: 对，
3: 也很喜欢小孩，我就去试试看
0: ，
3: 那就是很幸运的被我们的团长有相中，
0: 是是是，刚刚有讲到他喜欢台语，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第二个他喜欢小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纳闷的事情因为宽慈老师我们来说一说有孩子的人 都会觉得说现在工作好开心哦，因为孩子没有在旁边吵我。那对于大学生碰到喜欢小孩，我觉得那个数量 又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多，所以像发现像品琪这样，第一个他符合这个小水滴的一个走向，以台语来说故事，他有这个能力，这已经很珍贵。再又喜欢亲近小朋友，宽慈你怎么看你这次的演员们？
1: 这次的演员其实挑蛮久的，因为大概总共甄选的人数加起来有三十几个、但我们只挑了四位。
0: 是
1: 对。那 Pinky 的话就品琪，品琪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整个外形就是一个小孩喜欢的样子，然后他的讲话他的表演，我们其实有试着把他们的一些影片给小朋友看，小朋友其实很快就会注意到他，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全身散发着小朋友喜欢的特质。
0: 哎呀，
1: 对，然后我会也会学到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演员或是演就是剧场是一个工作，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可以乐在其中，而且是你对这个抱怀着很大的热情的，其实那个工作起来会感染到整个大家一起的。那我永远记得他第一次自我介绍，就是他说他非常的喜欢台语，他觉得任何的语言他只要听到台语就莫名的亲近。
0: 哇，
1: 我其实听到这句我就觉得心里面那个分数大家直接加10分。
0: 没错没错。我因为这是一个发自内心新的一种肯定，或者说一种接纳，或是一种自在吧。
1: 对，
0: 因为像我虽然母语也是台语，可是因为你太久没有讲，那个肌肉都已经跑掉了哈。可是要再讲回来真的要花一些力气。那像品琪可能从小也浸淫在台语文的一个文化环境当中，有机会可以展现自己的母语，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宽慈，我们还是回来说一下吧，小水滴创意乐团。刚刚我们在进入音室之前，宽慈老师还跟我说，其实有一些团队名字跟你们很相近哈，但你们长年以来所做的一个事情，我想还是再次和大家来回顾一下。第一个小朋友在台语还有音乐，因为你的背景是舞蹈跟音乐的部分，说一说这些年来小水滴的一些核心重点吧，再让我们听众朋友有更多认识一下。
1: 我们虽然是乐团，那我们其实把蛮多的就是许多的元素，不说故事的元素、舞蹈的元素、戏剧的元素，其实它都是在成就一个音乐。对，所以其实我们最终目标是让小孩看到音乐，然后或是感受到音乐。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这几年的创作我们也一直在找到我们的一个方向跟定位。
0: 是是是，所以音乐其实是你们最核心首要推广的。那第二个选项才出现了，像台语文是你很在意的一个媒介，然后剧场演出可能是一种形式等等。小水滴创意乐团在这个夏天要推出的一个作品叫《大海你好》，所以先让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故事到底要说些什么。在我们完全没有套招的状态之下，三位受访者用你们的方式说出你们认为的大海你好。所以我先请钢琴演奏家，因为我们要尊重音乐家，这个团是以音乐作为先行的。陈耀，你来说说你怎么样解读大海你好这个故事啊？
2: 那就是介于这个标题嘛，就是大海这两个字，那我第一个想象就是水，有海的波浪，所以我音乐呈现出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起伏。对，然后加上我们这次音乐的选曲也是跟大海有关的，那都有不同跟海有关的意象，有可能是比如说有海盗的感觉，比如说有海波浪的感觉，对，就各种跟海有关的，然后聚集在一起这样子。
0: 是，
2: 对，
0: 这是音乐家，当然这个要讲海总不可能所有的音乐都跟海没有关系嘛，所以音乐上就已经有海的一个意象在这其中了。但是故事到底要怎么说呢？宽慈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故事啊。
1: 因为我们这是第四个作品，前面三部其实我们应该是也是缘分吧，就是从第一年的就是我们一个主角叫阿明，那我们到第二年也是阿明， 但我们陆续一直收到观众的一个回响，说他们的孩子已经沉浸在阿敏宇宙里。
0: 是，
1: 那他们说请问你们明年阿敏还要做什么？
0: 对，
1: 那我们就开始就把阿敏设定成我们每一年故事的主角。
0: 是是是。
1: 那在去年是阿敏去迪化街，那想说我们的既然跟台语结合，那应该是要把跟在地结合，那刚好我的妈妈那边是宜兰人，
0: 是，
1: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把宜兰找回来，所以今年就觉得说刚好就是一方面是自己的妈妈是宜兰人，然后我觉得大海是一个跟我们台湾息息相关的一个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所以就把这个故事想要把它带写进来。
0: 好，所以我帮大家理一理哦，这个主角依旧是阿明，就是我们所有故事不是都说小明怎么样，在小水滴里面的主角是阿明。另外这些年剧场塑造所谓的 IP 人物是蛮鲜明的，比如说我们的友好团队阿尼古剧团，所有的戏都是阿尼古阿尼古的，反正不同时间的一个故事嘛。那我们要认识小水滴，你就直接想到有一个人要出来说故事，就是阿明。好，这是宽子老师针对这次的一个故事的背景做一个基本的介绍。但是阿明这次在海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南方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先请品琦，就你能透露的，就你身为一个广电系的学生，我们要把故事先说给大家听，你会用什么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你所感受到这次故事的一些核心？
3: 我们的核心理念应该就是宣扬环境保护，要爱大海。然后我们的剧情就有一些近滩啊，近海。我自己其实也是因为来到这个剧组里面，我才知道有近海这件事情。我通常都是说是近滩。
0: 对啊，你要是不是多说一点近海是什么？
3: 近海
0: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因为我才刚从七星潭回来。我想说近海要怎么，那海有点那个浪有点大哈。
3: 它其实要有那个追会唱追几脚，是我们的一个台词。然后要潜下去海里面，然后去捡一些垃圾。那老师下次去七星潭。
0: 我可能在只能在旁边看。好，你刚刚在讲你那句话很美耶，你可以解释一下你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有人要潜到海里去的那个台词是什么？
3: 有人要潜到海里面的台词。
0: 你刚刚讲的那句话，
3: 你说那个，我说追，你说台语那个，
0: 对对对，
3: 就是我有一句台词是。我这边看到水戏唱水一脚，当我看到我也要跟你们做伙就去近海。
1: 水肺潜水师
0: 很难耶，等一下，水肺潜水师的证照。好，那品琦再讲一次。
3: OK。
0: 水肺潜水师的证照第一次听到。
3: 水戏唱水一脚。
0: 哦，那个陈耀，你对台语的认识是在什么阶段？你自己本身对这个语言的理解是怎么样？
2: 就可能家里会稍微讲一下。
0: 好，所以你也是这个被环境的啦，只是你不是。
2: 对，不是，对对对。
0: 但你刚刚听到那个什么水肺什么什么证照的，你是第一次听到吗？
2: 我第一次听到。对。
0: 我现在感到蛮吃惊的耶。所以虽然品琦你本来当然会台语，你也喜欢台语，但你实际在参与这次演出是不是有学到一些，第一个一定是有你过去不是那么有机会可以用的词，再就是一些新的名词，我谈谈这部分。
3: 当然有学到很多陌生的词，而且我本身台语其实觉得没那么认得，只是可能跟同龄人，因为我很年轻，我同学可能也不太会讲台语，
0: 是，就是就变得稍微好一点了。
3: 对，然后其实我爸妈都觉得我台南人啊，台语讲干呢，他就觉得我台语很差。
0: 是，但是谢谢你愿意持续的让语言在你生活当中发生。品琦是台南代表，宽慈老师是宜兰代表，我们陈耀你是
2: 基隆代表，
0: 基隆。刚好这按我是台中人的背景嘛，刚好这四个地方的台语腔其实都不太一样哦。那我们今天可能故事就只能先到这边。因为这语言的奥秘是实在是非常的奥妙。但是这一次大海你好，他们要怎么样来做演出呢？然后音乐会怎么样来运用呢？因为我们有说到小水滴创意乐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要推广音乐在孩子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能够带来一点触动， 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音乐啊。我们要为大家选播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巴赫的 G 弦之歌。宽慈老师，这一首曲子会怎么样应用在故事当中？
1: 我们的演奏家其实在剧里面都有他们赋予不同的角色。那大提琴其实它就是一个海洋的守护者，守护神的感觉。那G弦之歌就是他应该是他的出场音乐。其实因为他们在近滩的时候发现到搁浅的海豚。对，那对于阿明来说，其实他从可能他是蛮新期待的，从山谷去大海。可是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是，
1: 那这时候阿明的心情从喜悦转折到哀伤跟惊讶的时候，其实G弦之歌这时候就会出来。它其实是代表了海洋其实在哭泣。对对对，所以这一段是一个蛮转折进入到一个内心戏的阶段，
0: 因为它其实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每个人听到这个曲子，而且它也被大量的运用在不同的媒材当中，或欢喜或快乐或悲伤或独处的时刻。在我们今天所介绍小雪滴创意乐团《大海你好》当G弦之歌出现的时候，代表是海洋的某一种悲鸣吧。我们来听听这段作品。

0: 我们所听到的是我们所想念的大提琴音乐家范宗沛老师所录制的G弦之歌。这个巴赫的经典的作品呢，在这一回我们今天所推荐的小水滴创意乐团的大海你好这个演出当中将会再次的来被运用。小水滴创意乐团他们这次要提倡环保，那我就想到最近因为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嘛，那我们就开始去寻找说我们曾经介绍过跟足球有关系的一些作品，哎，就让我想到了几年前小水滴曾经做过一个就是在山谷里面踢足球的小孩，哎，这是我硬翻成国语。宽子老师，那个故事的名字很可爱，你要不要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因为这个是有有声书的，请大家可以好好来收藏一下。
1: 山谷来卡球囡啊。
0: 你们，我们刚刚是有说，应该趁今年这个戏应该在
1: 对啊，
0: 拿出来好好扮演一下。但是我觉得任何的议题都不会过时了哈。今天邀请到小水滴创意乐团的艺术总监，那么在节目现场的还有我们的钢琴演奏家于晨耀，还有这次参与演出的这个演员，第一次要挑战正式舞台剧演出的吗？品琪同学，这是你第一次参与的售票演出吗？
2: 不是，
0: 不是啊，
2: 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在。就在外面的剧团，就是影响新剧场的青少年班级计划。我是台南人，那时候就是考完学测想说无聊啊，他们在招人，我就去了。
0: 对表演的那种极大的喜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其实挺奇怪？
2: 是就是从高中那个时候开始，那是一个很感动的经验。因为我们做青少年办戏其实是演我们自己的故事，那我们的艺术总监会作为总编导去把我们的故事汇整起来，那我觉得说把自己的故事站在舞台上面，自己生命成长的经验说出来，然后也同时透过这个剧组有这个机会可以跟我的伙伴们有一些深刻的连接，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经验。所以上了大学之后，虽然我是政大广电系，
0: 对，
2: 但是就比较少认真在学校念书。
0: 这是不是在老师面前讲这么直接是蛮直接？但是说实在，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顺便今年招生结束了，但是因为传播学院的剧场环境是很好，

0: 然后他们常年都有一个团队叫麦高芬剧团，哎，是政大很棒的一个算是实作的单位啦，所以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吗？那现在有实际的一个再更多的机会啊，这次我们的演员品琪也参与在大海你好的演出当中，但因为我们还是说小水滴创意乐团，他们做任何表演的一个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听到好音乐。我记得第一次访问宽驰老师的时候，那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大概我们有聊到，就是我希望进剧场给孩子听到音乐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好像因为现在反正各式各样编曲软体很多，然后 AI 又这么的盛行，其实我们要叫谁帮我们做音乐也蛮快的，但是在宽驰老师心中，你始终觉得说要给孩子最好的，对不对？因为其实孩子现在就是海绵，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你如果现在给他好的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好的。宽驰老师要不要更多谈谈你的一个初衷啊？
1: 包括我们虽然是给儿童，但是其实我们的演奏家都是不只是科班生，可能甚至都是硕士以上的演奏者。
0: 对，
1: 那他们其实是能够去诠释一些即使是简单的音乐都可以把它弹得很好听。那我觉得这对于孩子耳朵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去他们在欣赏过程中就可以建立他们的美感。
0: 没错，因为真的要喂他们吃好的东西，他们才会知道这个食物真的是好吃。那我就要问一下陈耀，你从小应该就学音乐吗？
2: 对，没错。
0: 所以你从小听到的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大量的影响你后来的发展？
2: 就是小时候常常去比如说在网络上啊，或是在一些平台上听很多大量的古典音乐。然后从小其实我家人其实也常常带我去什么书店啊，去一些看一些展览，去美术馆，去培养一些关于美感的一些事情上。对，然后这大量的吸取之后就变成自己的养分了。
0: 对，
2: 你就知道说你自己的想法到底要什么，你要怎么把自己心目中音乐呈现出来。对，
0: 所以这真的要喂给你好东西
2: 啊。对，
0: 刚刚宽驰老师有讲到一件事情，就即便是很简单的音乐，但是在透过专业音乐家的巧手过后，它还是会变得非常不一样，层次非常不同。我就突然想起你的恩师卢易之先生，他就是最喜欢改编一些譬如台湾民谣
2: 啊。对，
0: 但是他会把它弹得超华丽的，因为他这是他的音乐诠释还有这个解读的能力。所以我想回来陈耀，你这几年有一个机会就是无意间闯入了小水滴创意乐团的工作环境当中，那你一直留下来一定在这其中你有一些获得吧。你有些什么观察吗？
2: 就是因为大学的时候到研究所，我们学的都是比较偏向传统的古典音乐的教育体系。然后我们专注的是把比如说把一首作品弹到比较好的位置，或者是说诠释的比较正确。可是如果说就只专注在一条线上，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喜欢有一些挑战。所以我就是希望有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动作。然后刚好其实在我学校也蛮多这种比如说科系之间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动画系跟音乐系，比如说电影系跟音乐系这样子，那我们去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媒合跟一些创作。对，然后就因为带着这个习惯，我进到这个乐团我就是能够发挥我自己的一些专业跟专长。对，
0: 是
2: 希望可以帮助这个乐团可以
0: 一起往前进了。
2: 对，没错。
0: 但我想身为一个表演者，你又是演奏家，当你台下的观众朋友其实不是就是不一定是有礼貌的大人的时候，因为大人都会有社会化嘛，他会知道可能在这剧场当中，在这音乐厅里面他要遵守什么样的一些礼仪规范，所以不管台上怎么样他们都还是会以礼相待。但是因为你们碰到的很多的观众朋友，我自己想象因为大多数是孩子就是这世界上呢最直接的一种生物，他喜欢就喜欢哦，他不喜欢他可能就对不对？你有从这几年跟因为碰到一些孩子嘛，有感受到这些小朋友观众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回馈吗？有一些是不是可能激励了你，或者有一些可能让你觉得哦，那我重新回去想一想哈。
2: 就是有时候你演出完之后就有些小朋友就过来说，哎，哥哥你弹得好好听哦，这样子。然后那心里的感觉就好像刚刚演奏的音乐其实是算值的。对，就把自己心中音乐传递出去，然后有帮助到别人，
0: 是
2: 或许他未来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种子这样子。
0: 是啊，
2: 对，一个培养的一个种子这样。
0: 我觉得身为艺术家其实要常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撒种。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种子会不会开花结果，但是总要有人去撒种。宽子老师，因为其实做一个剧团，做一个乐团啦，戏剧的乐团，哇，你们的身份多元，不是那么一个就是一句话哦，好，你就做了。其实中间你一定有听过很多，碰到很多的挑战。什么事情让你持续的走到现在这第四个重要代表作哈、这个重要动力，你刚刚说好音乐嘛，在现在 AI 盛行的时代，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们的表演吗？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演出后观众的回馈会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因为其实在制作过程是很辛苦的，
0: 对，
1: 然后表演完我们也不会知道观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0: 对，
1: 就只是我们把它演出完，但是会后的那种各方面的回馈，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慢慢找到方向。那最多的回馈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对于反而我们虽然我们演出的是剧，但是其实观众大部分最多回馈是音乐，
0: 是
1: 对，就是他们
0: 这样达成了你的目的了。
1: 对，他们觉得很享受，然后他们觉得说可以真的同时看到音乐，然后甚至我们过去前几年 的演出是音乐还有配我们自己创作的歌曲，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些那个来看的老师们他说台下观众其实已经开始大家一起唱，
0: 没错，
1: 所以就会有点开始就是他们甚至我们那个回馈的表单或是私讯，有妈妈就是说回去唱到晚上还不睡觉，
0: 对对对，
1: 会唱到家里去，
0: 对
1: 对，那这些东西的影响会让我们就是继续前进，
0: 对，千万不要轻视孩子观众他们的吸收能力。然后另外我们也要促成一件事情，就是这算是以亲子音乐剧场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但是最重要我相信宽子老师也很期待大人小孩可以聚在一块看表演，而不是大家聚在一块都还是各自滑手机嘛，对不对？这是表演艺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今天和大家来介绍小水滴创意乐团他们在这个夏天要推出的大海你好，以南方澳作为场景的一个故事。那么刚刚有提到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所以刚刚我们从演员品奇的表述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种这种就是就是很上课的感觉呢？因为你说要提倡环保嘛，所以品奇以你这么怪奇的脑袋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戏应该是蛮好玩的吧，哈，不会是去上了一堂课的这种感觉吧，哈，说一说有什么角色要一起来说大海你好的故事，
3: 绝对不会像是上课一样，
0: 对对 对
3: 因为我们是有音乐、有舞蹈有戏剧、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也融入了很多有趣的段子，像是以鱼市场为场景、就有一些乐手他们会下来，有时候会变演员，那小提琴大家变演员、变顾客，然后开始、跟我们鱼贩在做杀价，
0: 很可爱，
3: 所以这故事的节奏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戏剧点，这种好笑的地方，小朋友一定都是笑哈哈，是不会睡着，不会像上课一样，
0: 没错。所以主角是刚刚我们说是阿明嘛，好，但是品琴这是演什么角色呢？
3: 我演的是李亚哥，他是一个
0: 是李仔哥的意思吗？
1: 小李，
0: 小李，小李，小李啦，小李哈，但是大家都叫你李亚哥哥还是勾哥？
3: 李亚哥，这个是台语老师这样翻的。
0: OK， 好。
3: 那他是一个很热情的鱼贩，在卖那套丢。
0: 套丢啊啊，很好吃呢，
3: 很大只。我有一个台词就是：我这只上大班，产这个苦水给你喝。
0: 我知道，他看起来是什么最大方的，好，最有霸气的。要用这个什么 cosy 跟这样跟那样跟你怎样？
1: 他要跟那个游客来打卡
0: 哦，
1: 要标要 tag 这个大的对鱼贩、
0: OK 好，
3: 对，中文就是有一只我拿一只最大只的套丢起来，然后残疾的 cosy， 然后比一个做一个动作，我用这个动作，然后来我们跟你合照
0: 哦，
1: 因为会有游客。那游客就想要发的限动啊，
0: 所以现场会真的出现一只很大的套丢嘛？好，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想太多了。好，所以你这次饰演鱼贩哈，你刚刚说他是一个很热情的 跟你本身的个性上面是相近的，还是说你为了挑战这个角色，这次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揣摩，还是怎么样？
3: 其实蛮相近的，因为之前我们的团长就跟我说，他其实是看着我写这个角色嘛。
1: 啊，对，其实我们的剧本啊，就是有一些空白，我们是在甄选的时候就看着演员，然后为他们的角色就是做一些量身定制，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小李其实是看着他来写的，
0: 没想到小王变成小李。今天和大家来发现的是小水滴创意乐团在八月份呢将要推出《大海你好》的这档演出啊。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是在南海剧场，那时间点是
1: 今年八月八号礼拜六，早上10:30是华语场，下午3:00是台语场，在南海剧场。
0: 哦呦，所以还用不同语言来做演出。
1: 对，
0: 所以品琴你有时候是小李，有时候是利亚勾，这样的意思。好，等一下再更多抽丝剥茧一下他故事怎么样前进，但我想一样尊重音乐家。这一次我看到有一个曲目，这个咖啡猫我常年做音乐节目，没事是不敢播这个曲子，因为真的蛮难的。但是难归难，但它真的是又极好听，所以我想在这次的演出当中，你们运用了拉威尔的一段《海上孤舟》，这是出现在他镜子的镜，
2: 对，他就他那个一个套曲里面，对，其中一首。
0: 好，我们请钢琴家来好好提一下这首曲子的故事，而且你在现场就要实际来驾驭这首作品。
2: 是没错，就是他这一首他音非常多，那最主要就是展现出海的波浪的形状。那其实他那个时候想要描绘的是就是可能从低到高到低到高，然后音型有可能有大有小，所以我觉得作为演奏家的挑战就是说你要把音乐变成视觉化，这个挑战其实是蛮困难的，对，可是我好好加油。对，
0: 你过去曾经诠释过公开演出过这个曲子吗？
2: 有，那是我大学毕业音乐会的其中一首。
0: 哇，所以刚刚好你本来就已经理解它。
2: 对对对，
0: 但是古典音乐是这么好玩的，就是即便你现在可能20几，所以然后也许30几40几再到60几70几，你再去弹同一个乐曲的状态是一定是完全不同，
2: 没错，
0: 对不对？
2: 没错，就是可能依照你人生的经历，所以你诠释的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艺术好玩的地方，对，就是人会随着你想法或者是岁数而有些变动，对对对对，可能会更成熟，或是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这样子。对，
0: 我们来感受一下，在大学毕业音乐会已经挑战过这个作品的钢琴家，他这一次会如何在舞台当中呈现。我们要送上是拉威尔的《海上孤舟》，这段录音是帕斯卡罗杰带来的一个经典的诠释。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小水滴创意乐团的三位好朋友，有我们的团长暨艺术总监江宽慈老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钢琴演奏家余晨耀，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演员之一，这次要演出小李李阿哥的王品琪，品琪，
3: 大家好。
0: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帕斯卡罗杰非常经典的拉威尔镜这个作品当中的海上孤舟的旋律，也是这一次我们余晨耀钢琴演奏家要在大海你好演出当中要挑战的曲子哈、嗯。那刚刚我们其实就是讲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叫做钢琴家卢易之老师，
2: 没错。
0: 听说卢易之老师对于陈耀来说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
2: 嗯，没错，就是从大从研究所的时候就跟着卢老师去学习，然后他也跟我说了非常多关于乐曲的架构要怎么去诠释，就不会弹的就是哦就平淡无奇这样子，你可能在某一个环节可以有逻辑性的去诠释它。对对对对，这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也影响到了我就是在编曲上这块的一些想法。对对，没错。
0: 而且因为跳脱那个乐谱或是跳脱古典乐派的某一种限制啦，
2: 对对对，
0: 让你现在在做这些，其实你是在做跨界的工作，
2: 对，
0: 应该是可以玩得更尽兴一点
2: 啊。对对对，
0: 这个因为宽慈老师要怎么样去拿捏哈，到底要譬如说刚刚那个拉威尔这个这么经典，我真的要照谱来的吗？还是说宽慈老师你觉得音乐家就让他们自由自在也去玩一玩？
1: 其实是可以玩的。可以玩
0: 可以玩，
1: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段它就是一个梦境。对，那也是我们就是现代舞去诠释这个就是梦境的部分。
0: 对，
1: 所以其实钢琴的音乐就他们是互相带领的，就是舞者他听着钢琴的声音，然后去做一个在梦境当中的一个表现。
0: 是是，
1: 对，所以事实上其实我是期待这一首曲子就是钢琴家是很自由的表现。
0: 对，陈耀你就好好的享受在这里面，
2: 没错。
0: 但我自己非常期待，因为这样的一个现场演出我相信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拉威尔他写这个曲子，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一个怪才啊。今天谈到小水滴创意乐团的大海你好的这个作品八月份要在南海剧场和大家见面，那么这个演出不只是有大人演员，有小朋友演员，太可怕了，我说太棒了。因为我们现场有小朋友演员，我就说那个太可怕，就是孩子们的那个不确定性，就是当然是有利有弊啦哈，但是我相信利大于多啊，利大于弊的这个感觉应该是，这个品期，你就算喜欢小孩，但碰到不受控的小孩怎么办？你说，诚实的说，小朋友在现场都不要害怕，说出来。
3: 因为其实我只是做一个演员而已、okay. 所以比较麻烦的应该是团长。
0: OK，
3: 那我喜欢小孩，其实我最欣赏他们的就是自由，也是我很向往的。
0: 是，
3: 像是我们刚刚排练的时候，我们其实刚排练完过来，早上排练有一些桥段没有小朋友的戏，他们就会在旁边吵闹，然后感觉团长就有点火，
0: 是、
3: 我说、你们在干嘛？然后就有一个小孩说、我们在分糖果。
0: 这是他们的日常啊。
3: 我是非常欣赏这样子的自由啦。
0: 对，
3: 我们有两位儿童演员现在其实也在现场。
0: 对对
3: 对，但是这是不对的，我们排练场还是要有纪律。
0: 是是，但是你跟他们对戏的时候，是不是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看见？你刚刚讲除了看到他们日常的这种自由，
3: 但是他们其实在实际上到舞台跟排练的时候、他们还是会
0: 有
3: 一个规矩、
0: 他
3: 们还是很会表演，他们其实都是跟着团队一段时间做很多培训的嘛。
0: 是是是，所以宽慈老师这几年也出现了小演员跟着你们一起来说音乐的故事，你要不要说说你的心情啊？
1: 其实我们也是常常不确定到底小孩在观众的眼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但是我们曾经看过有观众就是在网络上分享，就是他们觉得整个演出有小孩子会让他们觉得非常的 开心亲切，
0: 是
1: 甚至有些小孩会觉得那就是很像跟他们一样的人在台上这样子。
0: 对对 对，因为其实这几年我当然看了非常多的亲子音乐剧，但是大多数因为技术上面的一些关系，所以所谓的孩子也通常是交由大人来做演出啦，但是我们小水滴是走真的玩真的，
1: 对，
0: 小孩就让孩子啊来本色做演出。今天和大家来介绍啊小水滴创意乐团八月份的演出《大海你好》，再请宽慈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整理吧。这次最希望大家在这里面得到什么呢？
1: 其实他我们是从我们其实就是要讲到我们。因为一般的人他们很少去海边、但是其实海是跟我们有关的、所以我们透过阿明这个角色，他从山谷他想要去寻求大海、但是他却发现到海现在的海生病了。那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把在地的元素加进来，是因为他到了南方澳，那南方澳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鱼市、所以我们就透过戏剧跟台语把在地的就是鱼市场的一个风貌我们把它呈现出来。那在这一次最我们的亮点应该是因为我们这次用了很多的古典音乐、那古典音乐一定要就是如果是配唱唱跳跳就非常奇怪，
0: 是
1: 所以我们这次其实舞蹈部分也是蛮重的，就是我们用了蛮多的、现代舞、所以这次的演员里面也有两位是单纯的专业舞者，
0: 是
1: 对他会跟我们一起做演出、那所以会让观众就是在古典音乐当中，就像刚刚那个拉威尔，小朋友怎么可以听这样的作品、可是他其实是在视觉当中去情境当中故事当中去欣赏这个作品，
0: 是
1: 那或许这些音乐延伸到他们回家、他们不只是对这个故事有印象，家长也可以去把这些音乐把它找来让他们去欣赏到这些音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典音乐启蒙。
0: 我绝对相信、就是我们今天一直讲的孩子有超强的记忆力，所以他们听到的真的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养分、之收取的一个时刻。那朋友们在看完表演之后真的回家就像刚宽慈老师所说的还可以跟孩子继续的往下听呢。这次的大海你好演出的时间地点再请宽慈老师跟大家说一次。
1: 好，今年的8月8日礼拜六早上10点半华语场，下午3点的台语场。
0: 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到 OpenTix 售票系统。
1: 对，那演出的场地是在南海剧场、在植物园的旁边。
0: 是的，请大家不要错过了。那故事当中怎么样持续的来发生呢？音乐要怎么样跟、阿明跟小李、来做对话呢？请大家到现场来看一看。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我也很久没有播了，这是这个范吉利斯在1992年为着一部电影叫做《1492征服天堂》所写的一段旋律啊，这段旋律要出现在这个戏里面。
1: 对，就是刚刚讲到近海，那其实我们把南方澳的这些在地的居民，他们也是很爱这个大海，所以他们于是收摊之后，一群人他们就是会乘着船出海，然后要到海上跳到海里面去进这个。清理海里的垃圾。
0: 是，
1: 那我们出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的是一群勇士，
0: 对，
1: 要破浪出去的感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这首音乐有一种征服然后要去拥抱这个大海征服这个大海的感觉，所以这个音乐会在这个当中出现，然后也是透过现代舞的方式来展现。
0: 是，这个音乐的那个节奏感就代表你们刚刚说我要出征的一个感觉。
1: 对，
0: 我们现在欣赏这段乐声，今天和大家来介绍大海你好。详细的活动内容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小水滴创意乐团的社群媒体，你可以知道他们更多演出的活动资讯咯。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先谢谢我们的小李，谢谢品琪，
3: 谢谢大家，
0: 谢谢我们的钢琴演奏家陈耀，
2: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宽慈老师。
1: 8月8号来看我们演出哦。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示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

0: 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 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8: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林一芳医师，要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我们一定都遇到过的主题。不过如果发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更加紧张了，因为呢，古早时候的我们都会说，哎呀，这个会不会烧坏脑袋啊？哎，这个发烧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疾病，只要是感染型的疾病都会发烧嘛。那发烧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到底要不要退烧？还有各种跟发烧有关的症状跟传闻呢，比如说持续的烧低温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还有比如说像玫瑰疹一烧烧完就退就好了，那我还要担心吗？诶，可是发烧其实有严重有不严重，有良性有恶性的哈，最重要的是把发烧这个症状的背后真正的病因找出来，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医师来协助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专业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帮助我们看看发烧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就先进入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9: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10: 妈妈，你快过来，我觉得小宝的头很烫哎。
11: 嘿，怎么凉的？摸摸看。可是我觉得还好啊。他刚刚才洗好澡耶。
10: 我用手啊，你看比我的手烫很多哎。
11: 哎呦，这样不准啦，我们赶快把家里那个电子耳温枪拿来给他逼一下，逼一下就知道了啦。
10: 电子的有比较准吗？
11: 我都有定期换电池，还有这个校对温度，我觉得一定比你的手摸起来还要来得准。
10: 是哦，好啦，那你赶快帮小宝量量看吧。
11: 好啦好啦，我们都不要太担心，就算是发烧，小宝你看他还是活泼乱跳的啊，我们不要太紧张了啦。
10: 我知道啦，发烧是身体的防卫机制，重点是有没有无精打采，对不对？
11: 哎呦，不错哦，爸爸你蛮有概念的嘛。
12: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芝，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照顾孩子的健康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来谈这个话题哦。其实只要家中有小朋友，甚至是你自己，一定都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那就是发烧哈。发烧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大小小朋友都经历过，但是有些的爸爸妈妈可能会非常的紧张，因为各式各样的疾病都会发烧，尤其现在我们都知道A 流也会发烧啊，或是比较严重感染性的疾病就会发烧。这时候爸妈第一个想的事情就是怎么样退烧。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还没有确定它到底怎么回事，你就要退烧吗？今天有专业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理孩子发烧的问题，还有发烧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症状。有些人还会告诉你说，发烧又有良性的发烧，哎呦，那我是要让它烧下去吗？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专业医师来给我们解答。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王怡芳医师。欢迎王医师。
13: 大家好，我是北市联医仁爱院区的小儿科王怡芳医师。那我本身的专长是小儿心脏科跟小儿重症科，所以就是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个发烧的小孩的状况，所以想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来面对跟处理这个小儿发烧的情形，跟什么样的一些重症的警讯是要让小朋友赶快送医院的这样。
7: 听你这样一说啊，因为您是重症专业啊，王医师是重症专业，所以是不是代表发烧的代表有很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情形，这就是有点爸爸妈妈会担心的。
13: 对，就是几乎小朋友那个一发烧，家长一定都会很紧张啦。对，但大部分就是我们如果要变成重症，都一定会有一些线索，所以等一下也会教大家怎么观察。如果有以下的一些状况的话，就要赶快还是要带小朋友来医院这样子。
7: 是，那我想我还是要把大家当成一张白纸，因为很多的新手爸妈或者是第一次遇到发烧，自己发烧就觉得啊没关系啊，喝个退烧药，吃个普拿疼啊等等的。好，但是如果孩子发烧，这个时候爸妈就会紧张了。好，那我们要怎么面对发烧？到底怎么样算发烧？发烧的定义是什么？在医学上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吧？
13: 对，是的，就是发烧在我们医学上来说，我们的严格的定义是中心温度超过38度，这样就是发烧。那大家一定会问说，那中心温度是测量哪里呢？
7: 中心在哪里？从头顶算吗？还是从心脏算？
13: 对，其实就是靠近躯干的地方啦，就是我们通常临床上就是可以测量耳温或是肛温这样子。对，但是大家可能想象，哇，耳温其实你大家去那个药妆店，你会发现哇，耳温枪其实比较贵，就是其实动辄就上千元。然后或是这个那个比较常买得到的，或是在一般公众场所备到的温度计是那种额温枪，或者是那种腋温计。对，但要提醒的就是说，像这种额温枪量额温的，或是腋温计那种一根的那个比较便宜，大概200-300块的那种一般体温计，那种量腋下温度的，这个都是表皮温度。所以如果你是测量这种表皮温度的话，它比中心比较远嘛，所以如果你量额温或腋温量到大概375以上的话，就会建议你要特别注意，其实这样也可能代表你的中心温度也到38度了，
7: 因为只差0.5度而已。
13: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离中心比较遥远一点，
7: 所以这个中心就是心脏的位置，算真正中心吗？
13: 对，就是越躯干的地方。但我们不可能直接量到心脏，
7: 腋下已经很近了吧。
13: 但它还是表皮温度。其实它还是表皮温度。
7: 那舌下呢？以前不是都会要放舌头下？
13: 对，的确有比较现在比较少，但是以前蛮多人会做这个。
7: 小朋友很难控制
13: 口温，其实还是离比较远，我们大概也是抓大概375啦。所以我觉得在家里会建议说，如果你量这些地方已经有到375以上，会建议你都方便的话，可能还是再做量耳温或是肛温做确认。那我想肛温大概只能小婴儿啦，所以大部分的大孩就是幼童以上，可能就还是用耳温枪做确认这样。对，或就医的时候一定都会是会帮你量耳温的。对，
7: 所以耳温跟额温比较起来的话，耳温其实是看它有没有伸进你的体内，对不
13: 对？
7: 对，
13: 有点要放进去一些，所以你量的时候
7: 额头是外部，
13: 对，它是 表皮温度、哦、对，所以你量耳温其实你也是要放进去哦，
7: 放进耳朵，
13: 对，因为有时候小婴儿量耳温有时候也会有点困难，
7: 放在外面吗？
13: 对对对，就可能放不够进去，这样可能也会量的不够高，这样
7: 自己加一度，
13: 对，然后也是提醒一下，就是说大家常常、欸、就会想说用手去摸身体，就觉得啊他好像发烧了，
7: 阿嬷就熬耶，
13: 对，然后摸一下就可以预测他有没有发烧，可是其实我们研究指出后，你用手来预测他是不是真的发烧，是不是真的中心温度超过38度，这个准确率其实只有一半啊，50%，就像丢铜板一样、
7: 哦、
13: 所以
7: 那真的蛮可怕、
13: 就是我们如果医学上临床上是会比较定义是会比较严谨一点啦，對，
7: 是是、欸、这个真的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量法这个长辈们都觉得自己很有经验啦，修护护啦就应该是
13: 摸起来夯夯啊什么的、
7: 啊、对对对对对，
13: 就会觉得、欸、好像有发烧，但其实有时候、欸、带来医院、欸、量、欸欸、好像还好啊，368什么的，
7: 嗯
13: 對
7: 嗯，
13: 所以其实也可能是他在一个比较热的环境，就是你说现在夏天嘛，外面很热、嗯、太阳晒太久，或者在一个比较不通风的环境，有时候小朋友也会蛮容易摸起来寒寒的、
7: 哦、
13: 对，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怀疑那当然没关系，但是不是真的到发烧的这个状况呢，还是最好用体温计来辅助这个判断会比较好，
7: 嗯哼，
13: 对，
7: 而且我们一般在判断这个发烧是不是不能只有看发烧，其实有些孩子他除了发烧他整个精神状况就很不好，其实就应该是超过那个发烧的严重程度了吧，
13: 没错，就是有些家长他不一定是摸到他，他是觉得哎、欸，他怎么今天看起来累累的、神神的、嗯、然后、好像饭也都吃不太下，
7: 对，
13: 然后小编会跟你讲一些很模棱两可的症状，就是有些啊会说啊我头痛啊，啊我肚子痛啊，我想吐，或者什么我肌肉酸痛，这些奇怪的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症状出现的时候都会建议你可以哎、嗯欸、摸摸一下他啊，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热热，那的确可以帮他量个温度看看这样子、
7: 嗯、
13: 对，
7: 嗯嗯嗯，所以有时候会伴随着各种不同的这个症状状况啊产生，所以要大家要一起看哈，也不要觉得说哎、欸、他很多感觉有点怪怪的，可是就没发烧就觉得没事啊、嗯、因为有些孩子就很难比较不会发烧，有些孩子又很常发烧，常到发烧觉得反正他每天都在发烧，他妈爸妈就觉得啊，反正每次常就烧低温啊，就让他这样烧烧，表示他的身体白血球正在打仗啊等等的哈，就是。对于发烧大家有蛮多迷思跟想法的，
13: 对，
7: 到底人小朋友或是人为什么发烧，发烧代表着什么意义啊？
13: OK， 对，基本上有发烧呢应该就还是身体有个某方面的发炎，那最常见还是因为感染、嗯就是你可能呼吸道感染啊或肠胃道感染，有这些感染的情形让你身体发炎，导致 你有发烧的这个状况、
7: 嗯、
13: 那主持人刚刚讲的对，就是发烧其实也是你要面对这个感染发炎的一个免疫力所引起的一个反应，就是你的白血球开始征战啊，开始要保护你啊，对，但是当然引起的发炎你身体会你的温度会上升这样子，对、
7: 嗯、
13: 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发烧就可能会伴随一些症状嘛，像比如说如果呼吸道的感染就咳嗽鼻涕感冒，然后这些喉咙痛这些症状也有可能，那或是说刚刚讲的肠胃道也会感染啊，或是那个烙塞、那个
7: 肠胃炎、
13: 恶心呕吐、肠胃炎，那这些发炎感染也有可能会让你发烧，对，所以发烧的确是一个感染发炎一个重要的症状，但是我们要去判断它是可能是哪里发炎的话，我们就会从它的症状来做分类跟处理这样，对，
7: 刚我们提到这个可能是有发炎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常听到像那种中耳炎也会发烧吗？
13: 对，没错，中耳炎它就是算是在呼吸道里面的、
7: 哦、
13: 对，那中耳炎的部分它是就是那个耳道嘛，其实就是我们跟着我们整个呼吸道有关，它常常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咳嗽鼻涕的状况，那中耳炎就蛮容易在它的后期有这个细菌感染的发生，就也会发烧这样、
7: 嗯、
13: 对，所以其实这些症状都是让我们来判断他可能哪里发烧，我们要如何去找到你发烧的原因，然后帮助你对症下药这样、
7: 嗯、
13: 对对对，
7: 刚刚之所以问中耳炎，我觉得好像孩子因为常常容易感冒啊、
13: 嗯、
7: 就会并发有时候中耳炎啊、细支气管炎啊、
13: 对肺炎啊、鼻窦炎啊、
7: 鼻窦炎好像比较就跟过敏好像也有点关系，
13: 对，就是整个鼻窦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你本身是过敏体质，有本身有过敏性鼻炎的话、这边也会比较容易发炎，在你感冒的时候就会比较脆弱啦、
7: 嗯、
13: 对、
7: 嗯、所以鼻窦炎也会发烧，
13: 也可能会、
7: 哦、
13: 对，因为它也只是细菌感染这样，
7: 对，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认识发烧这件事情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疾病，它其实就是一个症状
13: 哦，对，没错，
7: 一个状态，
13: 它是一个症状，
7: 好，所以我们不会要去治疗它的发烧，
13: 对，
7: 因为我们要治疗其实是背后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发炎的反应，对，
13: 没错，
7: 对对，
13: 没错，对，因为就发烧它就是就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好，就是它就是一个症状，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为什么原因发烧，
7: 嗯哼嗯哼，
13: 对，那因为发烧就是就有可能会发的就是高高低低啦，就是有些家长可能看到他烧到40度就会很紧张，那可能但其实我们发烧的温度的这个高低也不一定代表他疾病严重的程度，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比较 care 的是他大概烧了几天，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中耳炎鼻窦炎，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吃抗生素的，
7: 烧几天比较重要，
13: 可能如果烧超过，因为我们一般感冒大概就会烧个一两天嘛，两三天，嗯，那一般感冒我们 的严格来说它是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病毒感染大部分都可以靠自己的免疫力去恢复
7: 完成，
13: 那它的病程应该两三天就会结束，就是你的免疫细胞帮你打赢了这一仗，两三天应该就要结束，
7: 战争不会打太久，
13: 对，没错，但如果您照顾您的孩子发现都发烧稍稍退退超过了三天，其实还是会建议你一定要带小朋友来，
7: 应该有一些别的状况，
13: 没错，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或是你这个发烧可能会需要特别的治疗会比较好，对，
7: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台北市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小儿科医师王怡芳医师来跟大家谈谈发烧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发烧我们还有哪些观念要来澄清，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置，我想这是爸爸妈妈最担心跟需要知道的，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发烧这件事，你对发烧有什么错误的想法呢？我小时候都会，可能是电视看多，我小时候也真的觉得发烧发就是烧的温度太高，比如说你烧超过40度，然后你就会变成脑袋被烧坏了，然后就会变成很特别特殊的小孩子，好，但是其实这种其实是非常不是这么正确的想法啦。好，那今天有专业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到底发烧是发生了什么事。刚刚第一段节目呢已经介绍了发烧，接下来第二段我来跟大家讲一讲，那爸爸妈妈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观察，然后做什么样的处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小儿科医师王怡芳医师，再次欢迎王医师。
1: 大家好，我是王医师。
0: 这个阶段我们要讲处置了，我想这个爸妈都很关心的哦。你可以先回答我刚刚那个问题吗？就是真的会到烧坏脑袋的一天吗？
1: 哦，其实并不会，因为小朋友在遇到这个感染啊发炎啊，他真的是可能会烧得蛮高的，就是可能会烧40度40度多这样子。
0: 哇，那身体会受得了吗？
1: 因为这个蛮常见，那其实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处理，但基本上纯粹就发烧这件事情理论上是不会烧坏脑袋，会烧坏脑袋是像那种比较严重的脑膜炎或是脑炎。那如果真的有这些可能会有这个状况的话，也会有一些线索，这个我们应该等一下也会再跟大家分享要注意些什么这样子。
0: 对，是，那我们还是先来讲处置的部分吧。
1: OK， 那就发烧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说，要重点这个他发烧，因为可能一定会带发烧这件事本身体温上升其实也可能会带给小朋友一些不舒服。那体温上升的过程中，小朋友可能就会打寒战、胃刮、发抖，然后甚至手脚冰冷等等的，然后精神就会可能变比较不好，比较吃不下。那临床上他也可能会头痛、肚子痛、肌肉酸痛等等的。那遇到这些状况的话，还是会建议说可以帮小朋友做退烧。那因为我们观察小朋友重点是要观察到孩子在退烧后的精神食欲状况如何，才是判断他这个疾病是否严重的一个指标。对，因为发烧是这个当下在发烧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也一样，当下一定是很

0: 发烧，你不给他用退烧，他发炎到一个极致，他会自己退。可是这个中间过程就会很辛苦，
1: 对，
0: 小朋友不舒服，在那边嗨，不吃不喝，然后不舒服，家长也会很紧张，
2: 在地上滚来滚去，
0: 对对，一定会很困扰。对，所以我们做退烧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要那个帮助小朋友在这个发烧过程中比较舒服一些，
1: 好过一些，
0: 对，比较好过一些。对，那所以是不是？今天讲真的，我们这个目的是，而且我们让小朋友舒服，我们让他温度回到正常的时候呢，我们也比较好观察刚刚讲的食欲活动力，以及看那些症状是不是真的症状。因为发烧本身就可能会头痛啊、酸痛什么的，那你帮他做退烧之后，你也比较好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有
2: 症状还在不在，
0: 症状的发生。对，那当然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些退烧方法只是帮助短暂的降温啦、那整个药效过后呢，如果他病程还在走，他还是有可能会再发烧。
2: 对，
0: 就是必须要等病情这个本身的病程结束，才有可能完全停止发烧这样。对
2: 哦，所以说不要马上退烧，要让他的身体这个防免疫系统工作一回，这个说法是错的哦。
0: 对，大概是这样。那我觉得可以教大家看的就是说，要不然你可以整个观察小朋友状况，跟用他的温度来稍微做一个指标。我们刚刚讲发烧的定义是中心温度超过38度嘛？
2: 对。
0: 那如果他可能只有烧38出头、381、382，然后他睡得很好，或是他在那边跑跑跳跳，然后那个抓不住，然后也会自己吃东西，然后感觉很正常。那你这样子其实也不用特别说啊，他睡很好，把他挖起来吃药，或者跑来跑去你也抓不住，就把他挖出来吃药。其实应该是先不用，可以不用那么积极，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先用一些物理退烧的方式，比如说温水试浴啊，或是减少被盖，或是那种市面上都有卖的退热贴。对，那用这些物理性的退烧，那对付这种好像没有太不舒服的发烧，他有可能就可以帮助他就是降下来。对，好，可是相对的，如果说你发现他烧的比较高，可能就是385或39以上、就温度比较高，然后有时候温度窜升的很快的时候，也会出现刚刚讲的，他可能就会胃管啊发抖啊，手脚冰冷，他就会不太舒服的话，那我会建议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予这个退烧的药物使用，帮助他温度赶快恢复正常，让他舒服一点，您在照护，家长在照护上也会比较放心这样。
2: 哦，所以其实还是要观察，综合的观察，
0: 对，没错，
2: 不能只凭一个温度来判断，
0: 对，不能只凭数字来这个不做判断这样。
2: 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妈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就是不只是只有温度。好，那刚刚其实温度不是这么重要的哈，然后刚刚上一段医师我记得王医师有讲到，就是温度不代表他的病情的严重度，不是越高温越可怕。
0: 对对，温度，因为真的有时候小朋友发烧真的很容易会到了39、40，然后摸起来很烫这样。对，但这并不一定代表他疾病严重的程度，我们重点是要观察小朋友退烧的时候他是不是心精神食欲状况的整体情形，才是能够让我们知道他这个发炎严重的程度这样。对，因为比如说你如果只有烧个一两天，在退烧后人好像都神神累累的怪怪的，那其实还是会建议要带来给医院看一下这样子。
2: 是是，所以以临床的经验来说，您在医院最常遇到的这种爸爸妈妈带来比较常见的发烧的状况大概是哪些啊？
0: Okay, 像最近就是流感啊，流行性感冒，最近我觉得在社区内还是陆续有这个疫情有在发生，就是还是有验到这样。对，但是他也可能会高烧，然后肌肉酸痛，然后有一些呼吸道症状，然后这高烧也会蛮不舒服的这样。
2: 对，
0: 然后因为现在夏天了，其实幼稚园国小也开始陆续出现一些肠病毒的传染的情形。对，就可能班上大概一个有，大概很快就两三个，然后五六七八个就都出现了。对，就是最近我觉得还是这种呼吸道传染的疾病为主这样。
2: 可是好像肠胃炎好像有些小孩他也不见得会发烧。
0: 对，肠胃炎的话主要的症状还是肠胃相关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对对，就是恶心呕吐啊，或是闹塞。 对，但是因为肠胃炎它毕竟还是肠道的一个发炎，那发炎其实就有可能会让你整个身体发烧这样。
2: 哦，所以最常遇到的大概就是
0: 对对啊，对，这可能流感啊、肠胃炎啊，然后那最近就这个肠病毒的疫情又在开始这样子。
2: 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女生比较容易的这种泌尿。

0: 到感染。
1: 对，没错，我们身体会比较常会被感染的几个这个病、应该说病菌的入口啦，就是呼吸道、肠胃道，那带来就是泌尿道的部分。对，所以女生哦、对，也可能会发，因为泌尿道通常是细菌感染，它不只会发烧，所以可能会啊尿尿疼痛啊、频尿啊、血尿啊等等，腰痛啊等等不舒服。那泌尿道感染呢，通常会建议要吃抗生素，所以、这个如果有以上类似的症状，真的还是要就医做个检查会比较好，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发烧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警讯哦。你看，几乎是从头到脚哈、啊。刚刚医生说的一个很好的判断，就是一些细菌的入口，
1: 对
0: 啊，就是容易发炎的地方嘛。我们上一段节目当中有提到中耳炎啦，啊，然后我们的鼻窦炎啊，后面加个炎的，就可能会
1: 加个炎的，
0: 对，加个炎的哈、啊，有两个火的哈、啊，就是很容易发烧嘛，火太多了啦哈、啊。这个细支气管炎哈、啊，好、啊、肺炎啊这种了哈、啊。那接下来就是肠胃，然后泌尿道。这些是、比较容易发烧，我们可能、孩子们也会遇到，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要特别的注意，而且不只是注意发烧的温度哦。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发烧，但是也要注意刚刚医生所讲的、孩子的活动力好不好，好，但你要量体温。好，那如果是刚刚我们说的38多一点点再观察一下，但是如果真的39、395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带到医院就给医生做检查了。那综合的观察包含了活动力啊、食欲，好，对不对？好，然后是不是有狼显现啊，好，是不是有其他的症状啊，好，或者是有些有没有一些疹子，小朋友好容易起疹子、
1: 对，像最近肠病毒，
0: 对，
1: 就
0: 会有就
1: 蛮容易在这个四肢的末梢出现一些疹子、小红疹、小红点或是小水泡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嗯，而且我们还听到也是感染的状态啦，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很容易有玫瑰疹啊、湿疹、
1: 对，它也是一种病毒的感染、
0: 对，然后它也会发烧啊。
1: 对，玫瑰疹也会发烧、发烧但它的
0: 烧完就好了，
1: 对，只要退烧它出疹其实病程就已经在尾声了，
0: 就在结束了。 好，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要注意的。所以大家这样子听完王医师讲完之后，是不是比较不会对于发烧这么惧怕了哈？对不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好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发烧到底有哪些症状。不过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比较常听到的一些发烧的症状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等下一段节目回来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王医师的专业了哈，就是这个发烧其实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必须要立刻就医的这种危险的征兆，对，危险的情绪。因为王医师是专门研究孩子重症的嘛，好，那当然啊，王医师还是告诉我们会怎么做，会怎么处理，那爸爸妈妈也不用太担心。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大家好，我是北市联医仁爱院区小儿科的王怡芳医师。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小朋友在家里吃东西忽然噎到了，我们可以怎么帮他急救呢？对，我们可以看他梗塞的程度来决定，然后如果他还可以讲话，还可以发得出声音，还可以呼吸，那您可以先在旁边鼓励他好好咳嗽，帮助他，鼓励他把东西咳出来。可是呢，如果他已经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没有办法呼吸，我们要赶快启动这个急救的方法。你当然同时要请旁边人赶快打119，然后呢，你可以开始尝试帮小朋友做我们所谓一些哈姆立克法。那如果是小于一岁的婴儿，会建议你呢，你把他趴着抱起来，趴在您的大腿上，然后您用你的惯用手往宝宝的背部两侧肩胛骨中间做叩击5下，然后立刻把宝宝翻正，让他躺在您的大腿上，然后大概胸骨下方按压5下，这样5下加5下是一个循环。做完之后检查一下口腔有没有异物被你压出来，这样好。那如果今天您的孩子是大于一岁的儿童，根据2025年年底最新的儿童基础救命术的更新，目前会建议说一岁以上的儿童呢，遇到异物梗塞也是会建议先拍背5下，就是您站到孩子的后方，瞄准他两个肩胛骨中间，然后做5下的拍背。拍完背之后呢，那你在他的后方嘛，然后你从后方环抱住他的肚子，一手是握拳抵住他的这个胃的部分，另外一只手环抱了你这个拳头，然后往后上方做重复的挤压，也是5下，这样的5下加5下完也是一个循环。那这样子也检查一下宝那个有异物有没有这个被咳出来，这样子。对，那当然在过程中如果不幸就是小朋友昏迷的，或是失去心跳失去意识的，那就必须要赶快做心肺复苏术，就是压胸跟给予呼吸的急救，这样子。然后希望这个119赶快来帮忙，这样。但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在家里不要遇到这个状况，但如果不幸遇到的话，可以勇敢的尽速的做处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医学小词典。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小儿科医师王怡芳王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发烧的情形。刚刚前两段节目已经教了大家什么叫发烧，发烧要怎么处置，该注意哪些项目。第三段节目呢，进入到今天比较沉重的一个，但是我觉得确实很关键了，因为这也是王医师的一个专业哦，就是讲到了发烧然后所引发的一些重症的情形。到底什么时候是我们要赶快把孩子抱到医院去立刻就医的一些重症的状态，我们需要注意的呢？再次欢迎王医师。
1: 大家好，我是王医师。
3: 来跟我们聊一下吧，这个是您很专业的，我相信在医院也常遇到，对不对？
1: 对啊，就是
3: 发烧抱过去都很紧急的啦。
1: 没错没错。对，那刚刚有提到我们发烧观察的一些这个食欲活动里的一些基本的状况嘛，那这边就是想要跟家长们提醒，哪些状况下你一定就是要送来医院，我们需要做详细的检查。
3: 对，
1: 那第一个的话想先提醒就是年纪啦，如果您家的小宝宝是3个月以下的新生儿，这样子的小嫩婴，万一您在家里有量到他的体温就是超过38度的话，请您务必其实要直接把这个婴儿抱到医院来就医做检查哦。因为对于我们儿科来说，像小于3个月新生儿发烧，我们几乎都是一律要 住院，住到我们婴儿的甚至加护病房、婴儿的病房做详细完整的检查，包括可能要抽血啊、流小便啊，然后或甚至担心他有脑膜炎的话，可能会做腰椎穿刺、哦、也都会要直接给抗生素的、
3: 嗯、哼哼，
1: 对，因为简单讲就是小于三个月的新生儿小嫩婴嘛、嗯、他们的免疫系统还不是这么的成熟，任何简单的感染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可能会变成很严重 的发炎的状况，对，所以就是会希望就是跟大家宣导这个观念，就是特别小的小嫩婴发烧你直接带来医院是正确的啦，对，因为就是也有遇过就是说啊家里一个月大的小宝宝发烧、嗯、啊如果只是抱到啊楼下巷口的耳鼻喉科诊所这样子，就是其实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宝宝的问题啦，我想诊所应该会吓到、嗯、然后建议你赶快送来大医院这样，
3: 是因为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想象那个画面，这么小一个然后就这么烫，真的就是有个成语叫烫手山芋，有没有？
1: 对，没错，
3: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小就发烧，所以这个一定是变成一个点灰球，
1: 没错、就是、
3: 一定是有些状况，
1: 没错，这么小其实大家应该保护得很好，但他竟然还在发烧了，势必他背后可能是有一些
3: 来势汹汹，
1: 对，严重的发炎感染的一些原因是真的需要好好处理的，因为小宝宝刚出生才不到三个月，他的抵抗力他的免疫的那些能力真的就还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很慎重的面对他处理他，对，
3: 是你不会让一个小嫩婴上战场的，虽然我们说发烧好像在打仗一样，但他才三个月，先不要打仗，你不应该征兵他了，让他赶快到医院去做全身彻底的检查，三个月以下的这些小嫩婴，
1: 对，就是直接报到医院，地区医院、区医院到医学中心也都没有关系，就直接报到儿科急诊，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我们一定会非常的严阵以待，
3: 是是是，
1: 就要收住院做完整的检查了，这样子
3: 讲的我都紧张起来了，而且其实在这个年纪我们应该很常常要量体温才对啊，
1: 对啊，或是你常会抱他嘛、
3: 对，
1: 你抱他如果觉得、怪怪的、或是你觉得他今天异常的哭闹，或是今天吃奶吃的比较少，
3: 又不会表达，
1: 或是人比较累累的、神神的、怪怪的、其实你觉得烫烫的就可以量个体温了，
3: 是是，
1: 对，因为小嫩婴也不会告诉你我哪里不舒服、
3: 啊、
1: 他只会哭或是不吃奶什么的，对啊，要特别小心啊，
3: 哇这真的很重要耶，好，所以第一个指标就是注意他现在的年纪
1: 没错，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刚有提到发烧会不会烧坏脑袋这件事情，如果您小朋友发烧的时候他伴随有一些意识的那个混乱，就意识不清，或是他对持续的昏睡、眼神呆滞、那当然他发高烧的时候您可以赶快帮他做退烧，可是退烧后他一样还是人很神神，你叫他他也都没什么反应，甚至就一直睡都叫不醒，或是你叫醒了他他眼神就是非常的呆滞，非常的空洞，没有办法跟你有正常的对话的话，这样就会比较担心是不是脑部这个发炎感染有影响到脑部，所以这个真的也是要带来医院做详细的检查、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发高烧如果伴随他有这个全身痉挛，就是那个全身抽筋的状况、
3: 抽血，
1: 这个我们就是说他会、意识丧失，然后全身四肢剧烈的抖动，对、那当然在小朋友蛮常见就是热痉挛的状况啦、可是如果他不是一个平常就是发生过热痉挛的情形，或是他不是这个体质的话，他第一次发生这个情形的话、都还是会建议那个家长把小朋友带来医院，我们常规还是会、整个抽血啊，帮整个小朋友做整个评估的检查会比较好、对，然后当然如果神经系统啊，其实我们也遇过就是像那个这个有些发炎感染会影响到，如果他肢体麻痹或无力，就是忽然他有一只脚没有办法走路了，有站不起来了，就是脚没有办法使力了，有这种肢体麻痹的状况的话，也会担心说因为就是像那个之前有在流行的肠病毒，它其实有可能会导致
3: 影响到神经，
1: 对，尤其可能会造脑脊髓膜炎、那它也会，我们遇过就是它会表现的就是比如说、下肢无力，或者它走路会很抖，那个整个失去平衡感的这些神经相关的严重的症状，那就真的要带来医院了，
3: 是，哇这要好注意哦
1: 对啊，那神经相关其实那最后一个还有就是说，如果他那个退烧之后他还是一直说我头很痛 颈部看起来很摸起来很硬，或是他就一直持续的呕吐，你都帮他退烧了，他也是一直在吐，都没有办法喝水吃东西的话，我们也是会担心说是不是这个有脑膜炎啊，这脑炎相关的症状，这个也是最好要带来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3: 是是是，哇，所以意识跟神经的部分其实要很注意这个部分。
1: 没错，对，
3: 那还有什么呢？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跟基本生命征象比较相关的，就是您观察小朋友，我们在发烧的时候呼吸一定会烧得比较快，因为您的体温上升，我们会需要心跳变快，然后呼吸的次数增加来这个产生额外的热能来发烧。可是如果您发现说您退烧之后，小朋友在没有发烧的时候他一样呼吸非常的急促，呼吸次数很快，甚至他呼吸看起来很困难，就是吸不到气的样子，或者是他您看到呼吸困难，好像肋骨就会很明显的呼吸随着每一下呼吸有明显的凹陷，对，或是他呼吸有些奇怪的声音，怪怪的声音，那种咻咻声，或者是那种拱拱格很怪的声音，那表示他可能呼吸是有比较费力的情形。那应该可以想象的，呼吸也是基本生命征象，如果没有顾好就是可能会呼吸衰竭。
3: 对对
1: 对，所以如果这个呼吸有异状的话，也会建议你要赶快带来医院做赶快的处理。对，因为像刚主持人提到，像细支气管炎，像肺炎，这方也会发烧，但他们如果说让他的气管就是严重的发炎，有一些收缩的状况，他换气的功能受影响，他就可能会用呼吸困难来做表现，
3: 是，
1: 这也是会是一个急症啊。对，
3: 是是是，
1: 对啊。然后那除了刚刚讲的是呼吸，那我们也会那个发烧的时候也会心跳比较快嘛，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退烧的时候他心跳一样很快，或是说他烧退了可是四肢一样很冰冷，或是四肢就是那种发紫，然后人就是精神还是很差，可能表示你周边的灌流量不够，我们会担心你是不是已经要到休克，这种败血性休克的状况。
3: 什么叫周边的灌流量是什么
1: OK 就是这个就是休克的定义啦，我们休克就是指说我们这个我们可能量落血压比较低，它可能你的血就到比较不足以到你末梢的地方，那末梢的地方就让你手指四肢
3: 没有力气过去，
1: 对，比较没有能力过去，然后它没有办法取用你血液里面这些养分，所以就会影响到，比如你四肢就会摸起来比较冰冷啊，比较甚至发紫啊，
3: 对，
1: 然后那可能比如说肠子就可能会血量过去的比较少，就可能会恶心、想吐、腹胀啊等等的，那这些可能是这个休克的一个开端，这样。
3: 哇，这听起来很严重哎，这一定要赶快带到急诊给医生做检查了。
1: 对，反正就是如果退烧后您觉得他四肢摸起来是冷冷冰冰的，然后人就是累累的，还是神神的，不吃不喝哦，那好像没什么反应，那不太放心，其实都还是可以带来给医生，我们好好帮您看一下这样子。对，
3: 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些项目啊，其实就是应该是退烧之后他应该就会有一些回复了，
1: 对，没错，
3: 但如果他没有回复其实就要注意了，
1: 对，没有回复甚至那些人神神啊、昏睡啊的那些症状反而更加的严重，呼吸还是很喘哦，心跳还是很快，那这样可能真的还是建议要带来给我们那个医院看一下，对啊，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病情本身没那么严重，但是他可能对于这个发烧的反应比较敏感，他可能就发烧啊，发烧烧烧退退，他就会比较不想吃东西，食欲变比较差，
3: 对，
1: 然后他差到就是那个就是水喝，连水也都不好好喝，然后他尿尿变少啊，或黏膜看起来比较干，
3: 水分不足，
1: 对，水分不足脱水，哎，其实这样也是可能会需要来医院用点滴来补充他，帮助他的恢复。 对，因为像最近肠病毒很多啊，肠病毒就是嘴巴会破嘛，
3: 对，
1: 他嘴巴要破小朋友就会
3: 不想喝了，
1: 对，嘴巴就会很痛，他就会吃不下，不吃不喝，
3: 对 对，
1: 对，因为他也很痛，他就是也会很那个进食就会非常的痛苦，
3: 这时候布丁都卖很好
1: 啊，对，布丁或冰淇淋对啊对啊，因为那个吃冰凉的东西对喉咙痛的这种肠病毒的状况会的确会比较好入口，对，但是也就是会有小朋友，因为我觉得这也看小孩的个性，他可能我也看过有些人破很多，他还是食欲很好很爱吃，可是有小朋友就是他只破一两个，可是他就是我就是不吃就不想吃，那等我这样子恶性循环，他不吃其实你人脱水又会更容易发烧的状况下，恶性循环，那其实可能还是需要来医院，我们又挂点滴给他一些额外的补充的水分营养分来帮助他的恢复，这样子，
3: 是，
1: 对，
3: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这个王怡芳医师哦，来跟大家分享发烧哦。最后这一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很多可能会导致其实不那么单纯的发烧啦哈，其实背后的那个敌人可能比较壮大哈，要么就是你年纪太小，要么就是那个敌人实在太强大了哈，影响到他的生命迹象，包含的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或是有脱水的现象，这些都是要特别。也注意哦，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邀请王医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讲了这么多，认识了发烧，又知道怎么处置，然后又注意到有什么严重、比较重症或者是严重的状况的时候，有什么事最后王医师想要跟大家提醒的呢
1: ？OK， 最后就是想跟大家简单提醒一些。前面提到的重点啊，就是我们发烧定义是中心温度超过38度、嗯、所以建议大家有小朋友的家庭可能还是要备一个量温度的工具，耳温枪或是那个体温计、腋温枪都腋温计都可以，就是在你摸觉得小朋友寒寒的时候帮他做一个体温的测量会比较准确、嗯、那发烧的时候也不要太紧张，不要太惊慌，好好看小朋友整个人他的精神活动力、食欲状况怎么样，那如果真的烧比较高，人不舒服就赶快给他退烧啊。如果退烧后还是有一些症状您不太放心的，像刚刚提到的，如果人还是意识不清啊、昏睡啊，或者是呼吸喘啊，或者是人就是心跳比较快啊，反正你觉得怪怪或脱水不吃不喝脱水或是一直吐水喝不下去、嗯、那有这些你觉得不太放心怪怪的症状，那都可以带来给医院，我们好好帮您检查一下这样子。
3: 对，是哦，再次谢谢王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记得你是孩子健康的守门员，所以今天王医师所分享的注意事项呢，一定要好好的在日常生活中就观察自己孩子是不是有这些状态。还有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就是家里一定要有体温计，这样你才知道孩子正确的体温是什么，赶快去准备吧。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民国十年满曙光，在快乐的年，我都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5: 上帝本的迷你都是透夜无你，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嘉文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全职在家才有最大的满足。我们来听嘉文的分享。
1: 我和先生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志，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结婚后有了孩子，我选择在家全职陪伴他们成长，一直到孩子3-4岁时，先生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危机，我决定重新回到职场。一开始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但慢慢的我发现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失去节奏。工作3个月后我怀孕了，老三出生，坐完月子我很快又回到职场。那段时间我常常一边喂奶一边回工作讯息，脑袋不停在运转。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孩子讲话我会觉得很吵，他们没有照我的安排走，我就很容易生气。一次参加学员婚姻班，神光照我的内心，我突然看见我在工作里面找到了成就感和价值感，觉得在家带孩子没有掌声，没有肯定，但在工作中有成果，有回馈，有被需要的感觉。我把原本应该从神而来的满足放在工作上了，就好像插头插错了地方，再怎么努力都觉得回到家没有喜乐和力量，而是充满大孩子的挫败感。当我清楚我一切的需要源头在神，我就做了一个不容易但很确定的决定，就是辞职回到家庭，也加入妇女小组。回到家之后，生活其实没有变轻松，孩子还是会吵会闹，我还是会累，也还是会有情绪，但神透过小组帮助我一点一点的改变。我开始重视我和先生的亲密关系，以前我常常觉得他在亲密关系上有很多需要，甚至会对先生感到不耐烦，但在冯姐升华夫妻亲密关系的讲座中，我才明白婚姻中的亲密性关系是神所看重的，也是需要刻意经营的。我开始学习调整优先次序，把体力留给最重要的先生，甚至学习预备自己，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刻意创造属于我们夫妻的甜蜜时刻。8年前，先生需要到国外工作，我挣扎要不要全家搬到国外生活，因为在台湾我有教会，有小组，有熟悉的生活环境，孩子也在稳定的状态中，但去国外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家人也有很多担心，孩子的教育怎么办，环境能不能适应，在那里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们可以吗？感谢神，小组里有很清楚的教导，丈夫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选择顺服踏上这条未知的路。刚到国外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生活需要适应，孩子的学习也有很大的落差，但很感恩小组长持续的关心我们，即使我们不在台湾，这份陪伴也从未中断。婚姻协谈1-2-3的门训课程也帮助我很大，我学到一句话，协谈的焦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连接基督。孩子升到初中，因为学习时间长压力大厌学，几次到了校门口又折返回家，我不再用生气回应，而是学习用爱聆听，用真理回应，用祷告结束。我对他说，我知道你很辛苦，每天读书到很晚，压力很大，妈妈看见你的努力，成绩不代表你的价值，上帝很爱你，我们一起祷告好吧。神真的一步一步带领稳定孩子的心。5年前学员小组长邀请我参与 国外华人的牧养工作带领网络小组。祷告之后，我心中充满喜乐地回应这个呼召，因为我想到自己曾经在小组中被爱、被接纳，生命得着这么多帮助。我也渴望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记得当时在当地教会的小组中，有一位姐妹，孩子上学后就很想出去工作，她的情况其实很像过去的我，觉得可以兼顾家庭，先生也支持，我理解她的想法，但也分享自己过去的经历。我告诉她，妈妈亲自带孩子，可以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并且为她祷告。后来她还是去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即使是兼职，也占据了她很多心思，她开始忽略家庭，也很难专心祷告，最后她选择回到家庭。有一次她在小组分享说，孩子还在家的时候真的要好好陪伴他们。那一刻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看见不是我在改变他，而是神亲自带领他。这也让我更深体会，我们只需要把真理讲清楚，把结果交给神。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谢谢妇女小组这十年的陪伴，让我走在信心的道路上，经验全职在家最大的满足。
0: 谢谢嘉文的分享，听得出来他全职在家的这一个职份上，他里面是很喜乐满足的，甚至他也很希望帮助别的妇女能够愿意专心在家养育子女，陪伴家人。那我今天就请到秀敏来跟我一起回应嘉文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觉得我们这些姐妹好可爱哦，一个比一个可爱。大概是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看到这些年轻的姐妹能够明白，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满足不是来自于追求世界能够给我们的这些金钱物质甚至成就感，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是来自于连结于神，在基督里面确认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就有能力去做对的事。虽然在家带小孩也是很辛苦，也是会累，可是那是不一样的啊。好，我讲太多了哈，就请秀敏你来帮我们分析看看。嘉文他有一段时间是职业妇女，他那时候觉得他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家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什么挑战或者是挣扎？
2: 我看到姐妹一开始跟先生都有一个很美好很单纯的心智，就是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哦。而且他愿意一开始选择在家全职陪伴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很单纯的夫妻。可是通常在先生工作不太稳定的时候，可能太太就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很着急，所以他就很快的决定回到职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开始都觉得我们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很好，就是我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两边都可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了解人的有限，认为可以一举两得，其实真的就是蜡烛两头烧。嘉文自己承认说，慢慢的其实一开始都可能还可以控制，自己可以掌握，但后来就越来越忙，越来越失去节奏，我想可能生活品质就越来越差。再加上她又怀第三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她自己说一边喂奶一边还要忙工作，脑袋好像停不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高压的一个状况，所以她会变得越来越没耐心，觉得孩子很吵，可能会觉得孩子很不可爱，孩子是她的 男主也许会有这一种想法啦，就变得很容易生气，生活里面充满了疲累、抱怨，没有喜乐。这个好像跟他们当时一开始想要有个单纯的心智，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好像越来越差得很远。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没有办法一边忙工作，一边能够兼顾到家庭。
0: 是，我想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哎呀，那就把小孩交给保姆吧，那就把小孩送到幼儿园去，然后我去专心工作，这样我就比较没有压力。但是我很感动的是，嘉文跟他先生没有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他们的决定是，好，那就辞掉工作，让妈妈可以专心的照顾孩子。这个对任何一对夫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是不容易的。对，我们就休息一会儿，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看看嘉文跟他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他们经历了哪些美好的果实。

0: 那我们来看，后来嘉文在蜡烛两头烧的情况下，决定辞掉工作，回家再一次做全职妈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不容易，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他说其实一开始也不轻松，你不要认为说我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就代表这条路康庄大道，其实走正确的路这里面也是有挑战有困难的。所以请秀敏说说看，他回家当全职妈妈之后他遇到哪些挑战。
1: 就像他说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孩子一样会吵会闹。那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所以会吵闹是很正常的。嘉文也说他也会累，也会有情绪，但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参加妇女小组，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就是让妈妈们能够在妇女小组彼此的扶持。他自己说神透过小组一点一点的改变他，从职场退到家庭的妇女们可能真的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还有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他说之前他在工作上找成就感，回家带孩子没有掌声没有肯定，在这种时候真的是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不是那个外在可以立刻得到的这些成就，而是当我们做对的事情，其实孩子小真的需要妈妈全心的照顾，做这样对的事情即便没有掌声，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清楚我们所做的是一条正确的路，就知道虽然累虽然环境好像仍然有很多挑战，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对的路，是在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是做全职妈妈这件事不是一个立竿见影你可以立刻看到美好的果实和成果的，往往你经验到的真的就像嘉文说的，其实很累也会烦也会看不到，我花那么多时间在家照顾孩子究竟有什么成果，可能真的无法立即看到成果。可是我刚听秀敏在分享，我就想到，我们超级有智慧的秀敏有三个孩子，秀敏你也是从小在家里做全职妈妈，你的孩子现在都二十几岁了，
1: 有两个已经超过三十了。
0: 是这样？对呀，秀敏的三个孩子目前都还单身，可是我看到的是秀敏跟孩子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孩子很愿意向妈妈透明敞开分享自己里面的一些在工作上的挑战或者是学习，还有他们体会到的一些很深的生命功课或者属灵的观点。哦，我听了以后都觉得好棒哦，一个母亲可以跟他的孩子有这么深入的像我们在小组一样的这样非常敞开的交流。那我认为这就是真的二三十年我们经营跟孩子的亲子关系美好的果实，而且孩子遇到什么困难也会来问妈妈的想法，或者孩子有什么需要会来请妈妈为他祷告，甚至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祷告，为他遇到的一些困难祷告。我就觉得这个好宝贵，而且当我们跟孩子之间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带给我们里面很深的满足，还有一种踏实感。就算我们的孩子不一定他目前所做的决定都是我们所认同的，甚至有一些妈妈说哎呦，这个孩子的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见得是妈妈所认同的，但是妈妈里面是有一个踏实的感觉，她都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因为在孩子小的时候她按她所能她抓住机会该教导该讲的她已经尽了她的责任，她现在也能够把孩子交托给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怎么种，将来孩子大了 我们绝对是会有收成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每个妈妈心里都要有的一种确据，一种释放，甚至我们说对神的信靠而有的一种安全感。那就再请秀敏说说看，嘉文他做的正确决定就是辞掉工作回家带小孩。他还讲到一个，先生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他愿意付代价让全家妈妈跟三个孩子都可以跟爸爸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哦，我先生到国外工作，我就带着孩子在台湾这一个我们熟悉的地方继续生活，然后爸爸就做空中飞人来回飞。没有，嘉文愿意举家拔营搬去跟先生同住。嘉文的这些正确决定带给他与他的家庭哪些祝福呢？
1: 其实我在读他的见证的时候，神再一次让我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家人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我看到嘉文能够带着孩子跟先生一起，是因为他没有出去上班做职业妇女，否则我想很多东西很难放下。另外我看到的是因为他花时间在家里，所以他可以全心的帮助孩子建造孩子的生命。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孩子到了国外可能升学的压力就有点拒学，可是他说他没有用生气的方式来回应，而是用爱聆听，用真理回应，还为这个孩子祷告。后来孩子真的就是慢慢稳定下来，就是因为他有时间，而且那个心是平静的，不是塞满了工作的压力，以至于我们没有余力去帮助孩子。所以神给他的祝福就是他可以在家里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建造孩子，建造先生。他也举满足先生的亲密性关系愿意调整优先顺序。那我看到这些就是一个生命的连结。冯姐刚刚说我们全职在家栽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物质环境无关，这些东西可能看不到一个具体的明显的成果，具体的成就，

因为夫妻关系好，爸爸妈妈感情好，哦，爸爸没有充满怒气，然后妈妈也没有天天在那里叫苦连天，爸爸妈妈能够相爱和睦相处，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真的比我们在哪一个国家生活，我去读哪一所学校，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更重要的，就是家庭里面的氛围是一个相爱，是一个平和开心喜乐的环境，这个对孩子是最重要的，最有利于他的成长环境。说真的哈，我们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好像真的当初你国文考几分，数学考几分，英文好不好，甚至你读什么学校，或者甚至之前我们做什么工作，到了人生六十岁，我现在是七十了啦，哈，但是我就把年龄往下降一点，其实五六十岁的时候，你就已经非常清楚看到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跟家人的关系，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们彼此是否相爱，你们是否享受喜欢跟家人在一起，在这一个氛围里面，你是不是一个被欣赏、被感激、被看重的人物，而你对别人呢，你是不是也很欣赏他们，觉得他们很可爱，觉得你能够拥有他们是你很高的幸福，我觉得这些才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有意义。我们到了五六十岁，最后甚至六七十七八十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那个关系，还有我所做的，我所经营的，在永恒里面是否能存留，这些事情是不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嘉文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智慧妇人，我觉得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她做了合神心意的决定，她看重与孩子与丈夫的关系，她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所谓她的权利，或者她曾经想要追求的成就感、自我满足感，她愿意放下这些来照顾家庭、照顾儿女、经营与先生的关系。我相信她不是只有现在就经验到美好的果实，她说能全职在家是最大的满足，我相信不是只有现在，在未来他会越来越看到，因为这些正确的决定后来真的是让他结满仁义的果子，结满讨神喜悦的果子，他自己里面也非常满足与踏实。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哦，是一位姐妹，她说7年前在我们的婚姻风暴之后，我独自在外面生活快1年多，后来回到家里修复关系，我们夫妻也在亲密关系上有契合感，但是有一次半夜我当面撞见老公在讲一通不堪入耳的电话，我当下与他面质了这件事，他就提出来要离婚，说他不爱我，可是我坚决不离婚。后来的日子很难熬，他也常常百般的刁难我。现在我们的关系真的已经进步很多，可是他如果还拒绝跟我有亲密关系，我可以怎么办呢？好，秀敏，原来的问题比较长，我把它缩短了。意思就是，这对夫妻其实他们经过很多分分合合，那我也看到说这位姐妹她愿意努力来修复跟先生的关系，可是她现在可能真的也是觉得被卡在这件事，就是先生不愿意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没有安全感，他很想知道还能做什么来修复这样的关系。我们就请秀敏给姐妹一些建议。
2: 我想他有一颗很宝贵的心，就是他坚决不离婚，他明白神的心意，离婚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也可能做了很多以先生为优先，所以他有说他们的关系有越来越好。首先我想先生不愿意有亲密性关系，不是因为太太的缘故，而是我觉得他在黑暗中，在罪里面。所以如果他不愿意，我觉得就接纳他，尊重他，等他自己愿意。重点是我们不要受伤，不要觉得被拒绝好像我们不够好，他拒绝我们等于我们不够好。最主要是我们自己里面要清楚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做一个喜乐情绪稳定。我觉得我们里面平静安稳，那个稳定是对先生最好的帮助。我认为姐妹她可以跟先生道歉，道歉不是认同说好像他对我错，而是为了修复关系，我们体会先生的软弱，就是为了那一天他当面面质先生这一件事情，可能让先生觉得很没面子，羞愧恼怒，然后心里变得刚硬。可以跟先生说，对不起，我那时候没有尊重你，我的态度不好。另外可以为先生祷告，为先生还有为婚姻的关系祷告，然后就是交托。诗篇46篇第10节，他那里说，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 那个休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可以信靠神，我可以松手安静放开，就是没有焦虑，就是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把其他的交给神。我觉得这个姐妹做了很多正确的事，就继续做正确的事。
1: 是，我也鼓励这位姐妹，我们要愿意等候，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在妇女小组里面常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在等我的先生，我是在等候神。我不是在等先生回来，或者我不是在等先生改变，我也不是在等先生悔改，或者等先生按照我的意思做，不是耶。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把先生这个冠上孩子，我不是在等我的孩子悔改改变等他回来，都不是，我们是在等神。因为等人我们会等到很绝望，等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会想掌控他，我们就会说我已经等这么久了，我已经这么忍耐你了，你怎么还这样？哇，那你就前功尽弃，对方就说啊，所以你根本就仍然是想要掌控我，你不是真的爱我，你只是要我一切都照你的，我好像是你的奴隶，我不想当你的奴隶，我不想什么都被你控制。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这个会带来更不好的一个结果。当我们是把那个焦点都放在人身上，我在等他呀，那他都不改变，我怎么办？ OK， 那这个焦点错误。今天我们是在等候神，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最好。那为什么上帝现在没有改变他？那就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上帝的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甚至不是我们能完全明白的，但是他绝对有他更高的智慧，他绝对有比我们所能理解更好的方法。最后是这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回转，上帝从来不勉强我们要悔改，所以上帝在等候你的先生，上帝给他足够的空间时间。所以雅各书里面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所以我提醒这位姐妹，姐妹，你不是在等你先生，你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自己在先生心里面动工。那我呢，我就做我该做的。其实我该做的不难呢，很简单，圣经给我们的提示或者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姐妹，请问你有靠主喜乐吗？你先生有在你身上看见一个喜乐开心的妻子吗？或者先生觉得没有，他对我很不满意，他看到我就生气，那就不行咯。所以我要尽到我的责任，我是一个靠主喜乐的人吗？我不是靠先生喜乐，不是靠孩子喜乐，不是靠环境喜乐，我是靠主喜乐。因为我在耶稣里，我知道神掌权，我知道上帝爱我，这就够了。我的未来在上帝的手里，我里面是平安稳定的，所以常常喜乐。第二个，不住的祷告。我想到先生，我担忧先生，我气先生的时候怎么办？我就祷告，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些不好的情绪化为祷告，然后跟上帝说，哦，主啊，我快等不下去了，主啊，我快失去耐心了，主啊，我心里好受伤，我心里好气他。对，你把这些跟耶稣讲，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跟主保持不断线的连结，你就会经验到上帝他把他的平安在他里面的能力盼望就会导入你的心里哦。如果你说我都没经验过，那你要来试试看，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祷告交托给主，你说主啊，我做不了了，我交给你。然后第三个是凡事谢恩。姐妹，为你先生感恩，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因为你的时候更好，所以主，我要为我的先生感谢你，为我先生今天还住在家里，我先生跟我的关系已经改善很多，好，我要感谢你啊！今天早上在我的小组有一个姐妹说，哦，她的一个家人哈，她说我天天都在给她扣分呢，她做这件事我就给她扣分，她做另外一件事情我看不顺眼我又给她扣分，她说不行啦，我需要给她加分哦。她讲完以后，哎，我们旁边人就说，哎，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有这个优点呢，那个优点，我们就一直帮她的那一个亲人加分加分，最后我们觉得哇，他满分呢，他有很多值得你感恩，我们看了都觉得很感恩的地方。所以姐妹，凡事谢恩，想一想可以为你先生感恩的，他还爱孩子，他还有工作，他现在没有外遇啦，他住在家里，他跟你的关系已经有很长足的改善，这是你自己说的，凡事谢恩，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子容易过很多哦。当你先生发现，哎，我老婆现在情绪稳定，我跟你说哈，男人第一个察觉太太的改变啊，最明显的，男人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你的情绪哦。我先生带弟兄小组，我就发现这些弟兄非常感恩的，就是我老婆最近心情很好，你知道吗？我们心情好哦，就是我们先生看见神荣耀的时候，哦，感谢赞美主，神在我们家显灵了啊！神在我们家荣耀彰显，就是我老婆已经很久没有生气，没有跟我发飙。所以你知道吗？你能情绪稳定，靠主喜乐，对你先生是好重要的一件事。你只要做到这些就好了。OK， 至于那个亲密关系，不要把那些事情拿出来当成一个议题。啊，眼睛一直盯着这件事 No No No， 你先把自己该负的责任先尽到，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认为夫妻关系不紧张了，夫妻关系轻松，要有美好甜蜜的亲密性关系，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也不必太刻意太在意他一定要怎样怎样才代表他爱你。我想你如果这样的想法，你就很容易想去掌控他，他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他就会想逃。所以不要，我们的焦点放在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顺服你已经写下来的这么清楚的圣经的命令。而且你说你有在妇女小组里，真好，感谢主，你的婚姻未来一片光明，是很乐观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啊，她说她先生离家十几年了，没有离婚，但是也没有联络。孩子已经很大，高二了，但是这个孩子在很多事情上自我中心，常常不满足，觉得他想要有更多的零用钱。他的生活作息很难自律，不受约束。这位妈妈觉得很难管教这个孩子，因为妈妈觉得错过了小时候的黄金管教期，所以现在也只能承受这样的结果。请问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妈妈里面是很充满无力感，因为这个孩子已经高二了，然后现在不听妈妈的话，不受约束，只希望妈妈再给他多一点钱可以花。妈妈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孩子小时候的黄金管教期，所以现在在做什么好像也没有用了，感觉这位妈妈很挫折。但是前面这位妈妈提到她的先生离家十几年，没有离婚，但是也没有联络。那我想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孩子现在有的一些问题，有的一些状况，可能真的跟这样的家庭背景是有关的。秀敏，我们可以如何鼓励这位妈妈？
1: 对，看得出来妈妈非常的挫折，非常的觉得很无奈哈，对孩子。我常常说那个问题只是表面，它有浅层的问题跟深层的问题。孩子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悖逆不顺服，好像很强势哈。我们如果不是看问题的表面，看深层的东西，其实它里面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非常不确定自己的价值。所以妈妈觉得好像已经错过了管教的黄金期。我想我们的观念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管教。如果今天妈妈觉得哎，我没办法，这个孩子好难管教，那你真的就是好像没有能力，没有方法了。可是如果我们清楚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做母亲，我们是他现在目前可以给他影响力的，不管孩子多大，我们都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用恩典和真理来帮助孩子。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建造孩子哦。我想这个妈妈需要起来信靠主，而不是觉得哦自己好无能为力。妈妈可能需要先活出为自己负责的榜样，才能够建造孩子也为自己负责。第一个需要负责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跟先生有联系这些事情哦，但我想你可以为你的婚姻做一些努力，可以去跟先生联系，为这个婚姻做你该做的，而不是先生没有联络离家然后就这样摆着。这看起来就是我们没有去正视去面对。我们如果要我们的孩子负责，那我们就不能逃避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妈妈是有能力的，她可以靠着主。我觉得要跟孩子设立一些界限，你要把持一些原则，不合真理的事情你不能说哦，我没办法管教。那另外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其实很需要肯定，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个孩子充满了挫折感、无奈感，可能很失望，很多的失望。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然后肯定他。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的一个姐妹，她的孩子是国二，非常的不遵守校规，在家里也不听妈妈的一些命令，就是她是一个完全不遵守规定的孩子。这个妈妈也经常觉得好无奈，我每次听她分享都觉得有气无力，觉得好像对这个孩子充满了绝望、失望。 我发现说你越这样看孩子，你就越没有能力去影响他。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姐妹，我说你想想看，他一定有优点，可是如果我们一直看他的缺点，我们就觉得好绝望。所以我就鼓励他去找到优点。这个妈妈很棒，她有一天就分享说，哦，我喂他早上起来，他动作很轻的来刷牙开门，就是不想吵醒爸爸妈妈，他自己起来梳洗然后上学。他说他为这个他就写了一个简单的肯定孩子，说妈妈发现你好体贴父母，细心，然后为自己负责。他就发现他自己改变，这个妈妈他还没说这个孩子改变，就是他自己里面的心，看待孩子的心不一样了，他就变得比较轻省，而不是一直看到孩子的问题里面充满了焦虑。孩子其实也蛮开心的，妈妈赞美他。不管什么关系，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设立界限，你要把持一些原则。第二个就是恩典，给他肯定赞美。
0: 是，我听这位姐妹的描述，高二的儿子里面应该也是充满了愤怒啊，因为我觉得他对妈妈讲话都是很没有礼貌。他跟妈妈说，你再去赚多一点钱啊，你要给我多一点钱啊。这个孩子里面对妈妈也是有很多的愤怒，对整个家庭环境，他应该也是里面有受过很多的伤。所以我也会建议，有的时候我们抓住一些机会，可能有的时候那个窗户开了一个小小的缝，我们可以听听这个孩子他里面是不是过去在爸爸妈妈的关系里他受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创伤，帮助他讲出来。当然可能这个孩子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愤怒，但是我想妈妈也可以在合适的时候也跟孩子道歉。那甚至刚才秀敏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去跟这个不是你的前夫哦，他是你的先生，因为没有离婚，所以他还是你的先生，可能甚至跟孩子一起祷告，看我们可以怎么样跟爸爸联络上。妈妈也能够为自己曾经犯的那一两个错去跟爸爸道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看看孩子愿不愿意也跟你一起来修复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我相信你先生离家10年，他应该也不会过得太好啊。各种不同的方法，我知道有些姐妹是透过 FB 传信息，当然 email 啊 line 啊，还有任何你觉得可能的方式来跟先生联络。这个对姐妹来说可能需要信心，踏出这个凭信心的第一步，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做不到，或者说你的孩子没有救了，或者说你的婚姻没有救了。我相信我这样看，我觉得是有救的，因为孩子高二，大概17岁，还是有很多妈妈你可以做的。我们来信靠神，我们也来靠主喜乐，靠主有盼望。我们先改变自己，我相信孩子会看到。那当然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要为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婚姻祷告，让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为我们开路，上帝怎么样来修复上帝非常看重的这个宝贵的家庭关系。好，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5: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4: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5: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6: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

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啊！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 90.9，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 104.3播出。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啊，锁定我们的频道啊，能够准时收听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
0: 啊，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Monica 啊，也在线上呢，一起呢啊来服务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想哈，这个最近这个刚走的这个巴威台风啊，这个也真的是很感谢神啊。这个我们眼看了，就是说所谓的超级台风啊，那么而且呢，号称啊是几十年来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台风。我想这个对台湾民众啊，多多少少呢在心理上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啊。那应该大家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到吧哈。那政府呢，也严阵以待啊。不过呢，这个看起来后面哦，这个好像啊，这个后遗症还蛮多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当然我们很感谢啦，很感谢神的奇妙作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巴威这个超级强烈台风啊，忽然间哎，奇怪，我只是感觉好像睡了一觉，怎么变成叫做中台啊？这个忽然间呢、啊，就是可能它的本身量面质变啊，就变成这个中日台风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放假不放假这件事啊，又再一次引发热议啊。那尤其呢，在这个所谓的台北市啊，这个我想啊，这中间呢、啊，当然多多少少，这个多多少少了哈、啊，就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观点啊介入其中了哈、啊。所以这个到底应不应该放这个所谓的台风啊的假期，或者是台风预备假？啊，好好准备等等。我想、哦、这个人质互见，不过这个一个巴威台风啊，这个叫十号的巴威台风啊，这个、终究呢还是离开我们台湾了啊。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说它离开台湾了好像就没事了。听说最近这个巴威台风啊已经走到了北朝鲜啊，那么正在这个侵害啊这个北韩北朝鲜啊。所以可见呢，这个一个台风啊，有些时候在这个所谓的西太平洋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你知道这个天气系统里面哦，它充满了无限可能啊。那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暑假啊，这个所谓的六月啊，一直到将近十月啊，这个甚至到十一月啊，还有秋天的台风秋台啊，这个我想我们台湾的民众啊，从小到大我们应该都记忆深刻了啊。这个小时候台风带给每个台湾民众啊，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啊。当然呢，台风基本上没有人喜欢啊，所以没有人喜欢就是说虽然有所谓的台风假啊，那么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有一天啊可以忽然间哎不用去学校了啊，甚至呢哎好像呢看起来呢这个我们说啊这个好像最后呢风雨啊也不大啊，甚至呢还可以在外面啊这个玩玩水啊啊，那么快乐一天啊啊。那就算是好像台风很大，全家人呢、啊、窝在一起看看新闻啊，吃吃泡面啊啊，吃吃这个为了预备台风来袭呢而到这个超市啊这个大市啊这个购买的一些这些食材啊，也是一个大家呢这个其乐融融的一个原因。还有呢，有些人哈、啊、哎干脆呢台风如果百货公司呢等等啊这些卖场还有营业的话，也有很多人呢干脆就躲到什么躲到百货公司，甚至到电影院啊，那么去这个真的是给自己一个很轻松很轻松的一个台风假啊。那么所以对台湾的民众啊，很多人以为说台风好像还不错，其实呢你如果经历过台风带来的伤害啊，对这个身家性命的创伤啊，你大概就不会这么想了啊。对啊，我自己呢这个小时候一直长大啊，这个台风啊带来的一些印象啊，小时候呢这个我们家是都还好啊，但是呢就是呢在小学的时候忽然间经过台风以后，就听说啊某个同学他父亲呢因为呢在台风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哈、啊、这个要爬上一棵树啊，因为那个可能被风啊吹得已经有一点这个就是那个树干啊怕扎下来啊，去扎到了这个屋顶啊，扎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可能啊这个跟下面啊这些财产有关的东西啊，就爬上去啊在那里砍树啊在那里锯树，就不小心呢、啊、就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就丧失了生命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一个台风啊，对有些家庭来讲啊可能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多放了一天假啊，那么但是呢对有一些家庭来讲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创伤啊，可能啊这个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啊。那么后来呢，我到台北来念书啊，因为我是念政大啊。啊，大家如果记忆犹深呢、啊，这个从民国哈六零年代一直到大概将近八零年代啊，到这个啊一九九零年以前啊，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啊，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店溪的这个支线呢、啊，其实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抽水啊、防洪啊这种相关设施，所以呢，我就印象很深刻啊，我们这个母校啊，政大。淹了好几次，只要是台风天啊，几乎就是要被淹水啊。那我自己呢，也在念政大这个期间呢、啊，也经历了两三次的这个淹水啊，那个真的是淹水啊哈、啊。那么甚至也有这个啊所谓的啊，当时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哈、啊，侨生啊，他们没有回他们的侨居地啊，但是呢，因为要进政大，大概就只有一两个桥梁啊。虽然那个桥都不是很长了哈，但是呢，你知道当那个水势湍急的时候，甚至已经越过那个这个桥面的时候，那么也有憾事出现啊，也就是说有这个要过桥的这些桥身啊，这个就被水冲走了啊，也是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台风啊，我们也不能啊这个小觑啊。那这个十号八位台风刚走，哎。特别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弟兄姊妹要特别提醒，十一号的这个台风啊叫海神啊，那么目前中央气象局呢是预估啊，可能对我们台湾哈、啊、这个影响不大，不过美国的这个预估的模式模拟的结果是啊，它可能会接近台湾，甚至可能会直接从我们的东北角登陆啊，来穿越台湾啊，所以呢，这个海神啊，以前也有海神台风过啊。那么这个海神因为这名字是周而循环的哈，那么这个海神台风呢它本来是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一个低气压啊，那么在这个啊我们看到的这个7月13号呢已经呢被啊这个发布啊成为一个轻度台风，编号是第11号、啊、不过这个气象专家吴德荣哈、啊、他说哎这个应该是会这个路径呢会先偏西北再转东北啊，那而且强度偏弱并不会影响到台湾啊，我们当然是很希望是这样子了 啊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也有一些预测的路径哈、啊、就是说个别预测路径发现说诶它很可能啊这个在往北走的过程当中呢往西来一个90度大转弯啊，然后呢直冲台湾啊，并且在宜兰登陆啊，可能横穿我们这个北台湾，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啊，我觉得凡事预则立啊，不预则废啊。那这次这个巴威啊，这个大家也都是啊这个戒慎恐惧啊，也是啊这个严以待之，虽然最后呢哎巴威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赚了啊，我们还是在恩典当中呢蒙恩的啊。所以呢特别啊在开场白啊跟好朋友特别分享这个海神台风可能有机会侵台啊，我们也只能说可能啊，但我们也不必呢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啊给自己啊这个好像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啊，那么受到这种消息面啊可能是非常杂而纷乱的这些消息，然后呢就自己吓自己啊，但是呢心里面有个警戒有个预备，我想是好的。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刷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受聘好朋友，今天受聘啊，我自己看了这个标题啊，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呢想把它拿出来跟好朋友做个分享啊。这个标题叫什么呢？我就看到三个字啊，觉得很好奇，什么叫大便鞋呀？大便鞋啊，我们说穿的便鞋可以啊，大便鞋是什么意思啊？鞋子大便鞋啊，我一听了就觉得蛮恶心的啊，对。那后来看到还有一些不同的称呼啊，有些称呼叫拉屎鞋啊，拉屎鞋，你知道更粗鄙一点啊。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呢？看到这个标题叫马桶凳过时了，美国限量版大便鞋爆红啊，专家铺排便姿势关键。这个后面稍微比较不文雅，不过还是这个照本宣科啊，跟好朋友在空中分享。马桶凳啊，这个马桶凳我知道啊，就是有些人啊，你知道吗？当然他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有人个子比较小啊，腿比较短啊，他会拿一个这个小凳子啊，放在马桶前啊。像我的这些小辈啊，像小孙子嘛，他们就是啊，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他也不喜欢坐那个压压啊，就是小朋友坐的那一种压压啊，他又不适合，因为他年纪也没那么小了。那坐大人的马桶呢，他两只脚又在那里晃晃晃啊，久了也是会酸疼，也不方便，所以呢就用了一个所谓的马桶凳啊。那么有些大人呢，他呢也知道一些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啊，我们说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叫做卫教，就是说你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如厕的时候，你的这个膝盖要顶高一点啊，你膝盖顶高一点，那么会让你呢在这个上厕所会比较通畅啊，肠道的这个挤压会比较通畅，所以呢就有这种所谓的马桶凳这个出现。结果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啊在美国有一个肠道健康品牌啊，叫 Let Loose 啊，就是让我们把它这个丢掉，让我们把它丢掉。这个推出的售价其实也不便宜嘞，$69嘞，一双大便鞋要2200块新台币左右啊，69块美金啊。那么来作为取代这个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啊马桶凳的这个替代方案啊。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哦，这个整个外观像什么呢？就是外观有点像以前哈女生穿的一种很高跟的，但是呢是平底的啊，也很像那个轻功哈，你知道吗？穿的那一种，你知道吗？那种高的啊的这种，我不知道那叫什么鞋哈。那么整个是凉鞋设计啊，因为你是在浴室里面嘛，所以你也不会穿袜子啊。那最重要的是它的鞋底的高度，大家知道多少公分吗？18公分，所以其实我也自己在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也不太适合，对不对啊？比如行动不方便的朋友啊，年纪比较长的小朋友，比较长的长辈啊，还有小朋友都不太适合。为什么？因为啊，这个你知道吗？穿高跟鞋，我是没有穿过什么高跟鞋啦。不过我想常在很多这个戏剧、小说、电影里面说，我脚怎么扭了，然后脚歪了啊，对不对？因为穿高跟鞋啊，可能一个不留神了，尤其那么高，18公分，各位想一想。有点踩不能叫高跷啊，但是呢基本上已经是很高了啊。那么他用这么高呢，最主要就是符合刚刚我说的，就是在如厕的时候呢要把你的双脚垫高，让你的膝盖呢高于臀部啊，那么这个就跟你蹲姿啊在上厕所、会比较相似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明呢，其实我也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相关报道里面还有一些照片啊，包括这个创办人哈，那么这位女士啊，也是一个长得非常秀丽的一个女士哈，她说呢，他们孜孜不倦的在研发他们很多创新产品啊，现在终于哈这个问世了啊。那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要提一个，就是说到底啊，我们啊上这个所谓的大号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则呢？是我们在上大号的时候，或许啊可以好好的来参考的。结果呢有一些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呢，就提出了说四个很重要的姿势。第一个，膝盖要尽量高于臀部啊，那么因此你可以用一些刚刚讲的这个马桶凳啊，或者你真的去买的这个所谓的大便鞋啊，那么来辅助让你的骨盆腔的肌肉啊可以啊稍微比较放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呢你的双脚要平稳的踩到地面啊，或者踩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马桶凳上面啊，你穿大便鞋也好什么，一定要很平稳的踩着，
不要双脚悬空。第三个呢，身体要微微的向前倾啊，这个可以使你的腹部的压力稍微增加。像有人哈、啊、上厕所，有些时候是靠在最后面，结果呢，你知道这个时候你的腹部压力不够，你就没有办法把肚子里面这些废物把它排掉。还有最后，你一定要背部要自然挺直啊，让你的肠道呢维持啊比较顺畅的角度。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专家他们特别提出来说，如果你在如厕的时候呢维持这样良好的姿势，那当然对于你的这个所谓的大号啊会比较顺畅一点。但比较重要的还是要补充水分啊，要摄食足够的膳食纤维啊，养成规律的运动啊，啊还有呢固定的这一些所谓的上厕所的习惯，包括时间啊等等这些啊。那么如果有一些长期便秘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其实确实应该要紧急就医啊，要了解状况。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片啊跟好朋友谈这个一个标题啊，乍闻之下会觉得好奇怪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名称，但是呢一看进去以后才知道说这个也可能是未来很多人会是尝试的。但是我觉得18公分高确实有些长辈或者有很多这个可能在穿这个高凳的这种鞋子很不方便，怕会拐到的人可能会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叫做马桶凳过时了，美国限量版大便鞋爆红，专家铺排便姿势关键。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心理学教室，我们延续之前啊，刚刚大家一起啊来寻求啊一个自我探索的一个这个课题啊，就是啊深度了解所谓的内在小孩啊，内在小孩。我最近呢、啊、在一个课程里面啊，那这个上课的对象、啊、都是一些牧者传道哈、啊，那这个海内外都有哈。啊那么有一位这个大陆的一个牧者啊，就特别在反馈当中就提到说，其实就他所感受到也知道的，就是说确实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有时候听到这个内在小孩啊，其实会有一种好像觉得很不切实际了哈、哦、对对，就是说好像甚至会有一点好像不太舒服啊。其实我觉得内在小孩这个概念啊，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他的图像的关系，好像是有一个小孩在那边啊，会让人家觉得，你知道吗，有一点好像很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点这个像灵异一般的这种论述啊。其实不是啊，其实内在小孩它是一个概念，它一个概念就是你所谓的生命早期经验啊。这个不管是在荣格啊，不管在弗洛伊德啊，在很多的发展心理学里面都会强调到啊，所谓的生命早期的经验。事实上连行为主义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人常常会被某一些习惯所捆绑啊。那么这些习惯呢，事实上呢就是一个内在的啊存在的一些规则，而这个规则呢是控制着我们啊。那么有时候我们知道，但我们想要去突破它，我们想要去改变它，我们甚至想要去好像有一个，你知道吗，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时候都会这么想，但是呢却做不到啊。所以其实不要把内在小孩啊跟这一些所谓的怪力乱神哦，我觉得好像容易在图像上面哈、哦、把它连结在一起哈、哦，因为这个有一些影片呐、啊、哈、哦，就是容易什么，你知道像那个什么以前、哦、我记得有一个影片叫孤儿院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哦？就是强调说啊，有很多孩子啊，这个很小的时候就被虐待啊，然后呢，你知道吗？他们的这个你知道怨啊，就一直停留在那一边啊、哦，就是对很多人来讲会常常有这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啊，它就是一个内在的啊早期生命经验的一个什么一个概念啊。那么我们上次也提过说，这个内在小孩啊，大家可以听看看，有这个像创伤小孩啊、贫穷小孩啊、孤单小孩啊、神奇小孩啊，还有一个就是永恒小孩啊。那么我们上次啊也把这大概五大类的这个小孩呢有跟大家呢做了一些分享啊。其实内在小孩的一个影响力啊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啊。在很多研究当中就会

发现哦，它其实啊，对我们，即便我们好像好多年以后，我们都长大成人了，它还是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一个绳子啊，它就好像你知道吗？就像傀儡一样，我们被操纵的啊。那么有一个这个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绳索哈，在那里做一些隐形的操控啊。所以在很多这个，尤其是内在小孩跟我们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上面，或者内在小孩跟我们长大以后成熟以后的很多心理幸福感的关联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啊，或许可以提出来啊，让好朋友在这个时候呢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啊，在这个特别是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相对比较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很容易去重复这些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些童年的一些模式啊，就是我们童年的很多遭遇啊，我们常常是把它给好像重新的再把它给这个复制一遍啊，重新把它演出来一遍啊。比如说我们会不自觉的选择跟父母很相似的伴侣啊，然后呢我们很容易呢去把那一些我们很熟悉的可能在父母生命当中或者我们小时候儿童作为一个家中成员的一些互动的模式，我们把它重复的把它给呈现出来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容易陷入这种你知道吗，这个对有些学者来讲，这个小时候我们可能是在一个相对不健康啊，那么有伤害性的有剥夺性的啊，或者是很冷漠的家庭，结果呢我们都明明知道这些可能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多不好的一些影响，可是我们又不自觉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叫做错误结构的循环啊，错误结构的循环就是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常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在某一些家族里面好像有个咒诅存在啊，在上上一代就已经有这些问题，在上一代还有这个问题，在这一代还有这个问题，然后在下一代呢可能还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你看嘛，就是说有时候呢这个就好像是一个不良的因子，而这不良的因子呢它其实啊透过这些行为的遗传啊，就不断的在这个家族里面啊成为一个破口，成为一个创伤，成为一个没有办法哈一时之间就把它拿掉的一个好像一个很根深蒂固的哈，像一个残垒一样的啊的一个毛病啊，你没办法拿掉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能啊会对于一些可能触发我们好像跟我们内在小孩的某一些遭遇有关联的一些这种相似的一些记忆，可能就会触发我们很多这个很接近性的一些过敏反应啊，我们可能会很有反应啊，而且是甚至是过度敏感啊。那么这个有些时候譬如说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像贫穷小孩对不对啊，当你隐约的感受到好像有一个这样的评价是好像在对你的这个自尊造成一定的蔑视，或者让你好像又回到那个以前呢贫穷带来的一种不平感，一种愤恨感，一种被人家欺负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你的反应可能是相对是很强烈的啊。同样一句话可能对别人听起来当然还是觉得不适合，可是可能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可是对你来讲你很可能甚至会有一个好像情绪性的一个你知道吗，一个决堤都有可能啊，一个爆炸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内在小孩啊，其实有些时候它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情绪性的一种结构体啊。那么跟我们在成年以后我们的很多理性需求，我们的很多理性判断可能本身是有很多很明显的矛盾啊。那么这个也很容易引发我们在人际关系在亲密关系上的一个不适应症啊。比如说举个例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但是又是一个很威权的父亲，甚至有打骂的一个父亲，在他的这些孩子们的生命当中这个烙印下去的是这个可以说是一很严重的创伤啊。那么是一个对于他们的存在的意义，对他们的自尊都是基本上都是否定的，都是践踏的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父亲权威者，父亲有权力的人，父亲是一个在上位的人啊，
那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父亲是一个不愿意去聆听别人的人啊，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这一些相关的很多的啊这种我们说情感性的一种经验，很可能就会投影在这些孩子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所面对的一些看起来好像也是权威性人物的身上，譬如他们的师长，譬如说他们的另一半，尤其是他们的丈夫，譬如说他们的在这个职场上的一些长官啊，他们可能就很容易把这一些感受啊，这个完全的就是你知道吗，这个好像外射啊，对外投射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啊，那么让他们跟这些人之间很天然的就是就造成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些情绪上的疏离或者对立或者一种不舒服的感受啊，那么那一些被这样子对待的人，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一个员工，为什么这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个人跟我之间好像就有一种好像是天然的敌人的这种感受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常常在长大以后我们的理性上觉得不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判断，但是我们的情感上却仍然陷入那样的泥淖里面啊，这也是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想以上这一些啊，常常是我们在就是说内在小孩呢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人际关系里面呢，我们会出现的一些常常出现的隐形操控啊。那么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可能啊你就很容易陷入到一些紧张的跟别人，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紧张的人际关系，冷漠的人际关系啊。那还有呢，就是你可能就是一直防卫性的人际关系啊，你跟别人之间你都是用一种防卫性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是一种什么一种竞争的人际关系，退缩的人际关系，对不对啊？那么或者是一种敌意的人际关系啊。当你这些东西都混淆在那一边的时候，你试着想一想嘛，内在小孩对你的影响难道不够充分吗？已经是非常可怕而且巨大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确实要怎么样就是说能够让那个生命早期的一些负面的而且是有伤害性的或者是不健康的这些所谓的经验能够得到适当的安顿能够适当的把它给释放，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事实上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灵魂深处的受伤的一个残果，也是一个释放，也是一个医治给各位做个参考。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要重回到我们这个童年经验系列，然后呢是第46个单元了哈。每个单元虽然只有10分钟左右，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慢慢累积我们对童年经验的影响，或者是说甚至就是童年创伤，我们对童年创伤到底对人长大之后有什么影响，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创伤之情。我觉得就是作为 学这方面的专业的我们来讲，好像对于社会大众的一种广泛性的呼吁，或者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讲教育啦，不过也是教育哈，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对于童年经验，在这些年来政府公部门又或者是一些这个卫生单位甚至是国际上的开始去很注重一个创伤之情的这种概念的一个传递。那创伤知情，知就是知道的知，情就是情况的情，情绪的情。那创伤知情就是说，你要知道创伤到底对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通知你 trauma informed 就是通知你，告诉你这件事很重要。那对于创伤知情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其实很重要的是当事人要自己知道。所以呢我从不知道到知道，然后呢一生很大部分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其实都投入在这个领域的一个探讨研究包括这个创作教案对，我好像一直都花很大的心力在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是当事人那后来我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发现我的童年创伤不是最严重的，去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才发现，哇，好多的这个童年创伤其实真的是听起来或感受起来真的就是非常的不舍，对，其实很多很情节非常严重的状况，对，所以我们其实要知道它对我们的影响。那第一个就一定是当事人要知道，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当事人在生活上，尤其是在现在生活上有关的人事实上也要知道比如说最亲近的可能就是配偶啊、子女啊又或者是如果是父母，那可能那个创伤的来源可能是父母，但是父母也不是故意的，对，所以父母的一句道歉或者是父母看见孩子的这个创伤后的这个生命的亏损感到心疼，也愿意陪伴孩子去修复，对，这个都是对当事人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来源。所以这个是第二层次，我觉得创伤之情需要知道的人就是这个当事人周围有亲近互动关系的人。那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大众，我觉得社会大众其实也要知道，以至于我们越多的人知道童年创伤原来有很深刻的影响，当越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跟概念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该通报的时候提早通报，又或者是说我们随时准备好自己愿意伸出援手来陪伴帮助 一些在童年创伤里面的人，那你知道吗，社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团结的力量，其实这个保护网或者是防护网就会变得越来越的越坚实，其实这个真的对社会是一个很有帮助有贡献的事。所以虽然好像都不是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见，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对于创伤知情的这个工作啊，事工啊，越多的传递，其实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越多很正向的影响力。好，那就这个其实这个不在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稿子里面哦，对，但是呢好像跟大家有一点聊天，然后我们可以就朝着这个创伤之情的共识的这个方向走去。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这个童年形成不安全依附，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系列这一系列童年经验系列乃至于里面还有一些小的系列比如说我们从第42集，大家如果要回去爬书的话，从6月6日那个是第42集那里我们就开启了一个童年经验系列里面的一个小小小系列，就是依附关系。依附关系我们先讲了怎么样才能够建立就是到底孩子要怎么对待。我觉得我们这个系列其实是蛮有价值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这个6月6号那一周第42单元的时候，我们就讲先讲怎么样来对待孩子可以形成一个安全的依附安全的依附的形成到底要有哪些条件，然后之后我们再开始讲那怎样是不安全的依附，那不安全的依附的这个形成的原因，还有一旦形成之后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不安全依附的状态的内在，那他会形成怎样的表现，然后他心理底层会有哪些信念跟想法那这个当我们都明白了之后，其实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一方面也认识自己，搞不好自己就是这一型的人，那二方面是我们也可以比较能够去观察别人，然后呢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甚至是协助，那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社会大众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呢这个是不安全依附，我们先讲了安全依附是什么，然后呢再讲不安全依附。那不安全依附前面就有讲到焦虑型焦虑型的依附，那焦虑型的依附已经讲过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就到第45集去爬书看看这个不安全依附这个焦虑依附是长怎样。那我们今天呢花一点时间来讲逃避型依附。那其实我自己检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逃避型依附的人逃避型依附的人会整个核心是觉得靠别人很怕受伤以至于觉得靠自己比较安全那它形成的原因呢形成的原因就是照顾者情感冷漠甚至呢忽视那个小婴孩的一个需要，然后呢小婴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好像也有意无意的在被要求要独立，对，所以呢小婴孩乃至于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好像学到那是一个不是明显的语言式的，但是呢好像他学到这种这个非语言的一种法则，就是我表达需求其实是会被拒绝的就是好像周围大人是会 say no 的，那的确是我们小时候什么都没有你哪敢表达需求，你表达出来也是得不到OK， 对，所以呢其实好多的情绪都没有被接住。我常常讲的一个小例子就是小时候有一次好不容易妈妈答应要带我们去这个看电影，对，结果回来妈妈看起来心情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心情不好，回来临时就宣布不去了。那你知道吗，哇，一个小孩期待去看电影，那突然又不去了，能不能抗议？不能抗议，对，抗议也没用。然后呢就只好什么，只好躲到棉被里面去流泪。我还记得啊，在躲在棉被里面流泪那种心情，那种心酸啊，其实是真的很酸的，是很酸的。 OK 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情绪。有没有人会来安慰你说，哎呀，这次不去啊，妈妈刚好遇到什么事情不去，我们下次再去，连安抚都没有被安抚，那个情绪就没有被接住。对，所以这个是逃避型依附的成因，情绪没有被接住，然后 学到好像不能表达需要，对，自己的需要，情感的需要，会被忽视冷漠，并且好像有意无意要求你要独立，不能麻烦大人。好，那长大之后呢，典型的表现会是什么？典型的表现就是会压抑情绪啊，然后呢不喜欢亲密啊， 保持距离，然后遇到冲突的时候会冷漠，退缩或冷处理，也就不处理，不处理就是冷处理。我记得啊，以前有一个兄长啊，透过洪老师，还不敢直接来告诉我，透过洪老师就请洪老师这个提醒我，他说啊，这个玉芬姐妹啊，这个不笑的时候那种冷漠的眼神会杀人啊。OK， 好，对，所以我就觉得听起来好可怕哦。对，可是这个是从别人的观察里面获得的一个建议跟反馈，我会觉得其实我还是要虚心的检讨。OK， 对，就是其实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就是能处理，然后呢，很能照顾自己，可以自得其乐，但是呢，不让别人靠近。因为他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依靠别人好像是没有用，而且反而会很危险，甚至有点麻烦。对，所以像我们这种人，其实事实上我就是逃避型依附的人嘛。像我们这种人呢，其实那个信念的底层就是情绪没有人可以接住你的，对，所以一切就靠自己。亲密其实可能带来的就是失望，所以就不要期待。 OK， 好，这个是逃避型依附，你是吗？我觉得勇敢的去承认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怎么对症下药呢？期待我们后面继续的悄悄话单元哦。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2: 拜拜。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经过十年慢速过，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2: 上帝本的每日都是透热乎你，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访问到的好朋友呢，他是内湖信义会思恩堂吕丽珍执事。丽珍姐妹在教会的关怀据点服侍很多的长辈，有许多温暖动人的故事，那她自己的信仰见证和生命故事呢，也十分的感动人心。简单的讲一下吕丽珍姐妹她成长的一个背景啊。吕丽珍姐妹她从小在嘉义长大，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农村小孩。那后来呢，结婚以后有一段时间住在桃园，后来就搬到了这个内湖居住。那在教会住在教会其实有一段时间，可是呢却好像没有这个听过福音，或者是参加过教会的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婚后的第二个小孩呢被诊断出来有自闭症，是一个特殊儿童。那丽珍在心力交瘁的状况之下来到了教会参加小组，并且也因此而信主。那信主之后呢，上帝不但的是翻转了丽珍的生命，现在呢丽珍全家都信主得救，也让丽珍姐妹有更多传福音的负担和行动力。那今天我们的专访就一起来听吕丽珍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和信仰见证。我们现在就欢迎丽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
1: 你好，德瑜姐，你好。
0: 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刚才我们在访问之前预先的祷告，你就已经感动掉眼泪。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很强。感谢主。我想首先呢就请您分享信主的经过，因为听说其实你家就住在教会附近很久，可是却后来才有机会到教会来。还有就是说家里面有自闭儿，那么如何在这个痛苦挫折当中寻见了教会的帮助。
1: 我是25岁那一年结婚来到内湖。当时我们隔壁是有教会，但是就是没有人跟我传福音，可能也没有接触到吧。那后来结婚第二年就儿子出生，其实这一个孩子是我很期待的，因为我第一个是女儿。那因为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长大，所以我很期待第二个可以生一个儿子。所以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但是我就会好像是跟老天爷祷告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求上天再给我一个儿子。真的就我就生了一个儿子，满心期待的。但是在他差不多两岁半的时候发现说诊断出是自闭儿。那自闭症的这个名词就在我的生命当中介入了。那时候我记得在回来的路上听着回想医生告诉我这各方面的问题，面对的挑战，其实我脑袋是一片空白的。对。最先要做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做早疗嘛。
0: 对。
1: 那医生也建议说进到一般的幼稚园做融合教育，所以那时候也帮他安排在姐姐的幼儿园去做融合。那早疗也是一定的，我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呢各医院各机构去跑早疗，不管晴天雨天就是要这样奔波。有时候特别碰到下雨天的时候，你不知道那是泪水还是雨水。因为特儿的早疗是很辛苦的，特别是我们台湾的体制不像国外那么健全，那有时候你治疗到一段时间你就必须又要等待。那自闭症的孩子是这样，你看你很难看到他进步，哪怕进步了过一段时间又退步了。我常常说有时候是进一退一，有时候进二退一。 有时候原地踏步。其实我的原先家庭成长背景就是坚韧嘛，
0: 嗯，
1: 靠自己，为母则强，要坚韧。
0: 嗯，
1: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未来能如何。特别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3岁的时候，他还不会如厕，所以我就很辛苦。我觉得说他基本能力一定要会有，这是基本的。那他3岁的时候也还不会讲句子，他只会讲单音，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表达他的需要，这也是他成长当中很辛苦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什么。
0: 嗯，
1: 他可能会用固着点或是用哭的方式去表达他的需要。
0: 嗯，
1: 那特别更困难的一点是我是跟公婆住在一起的，那时候如果说要带孩子去磨他的这个固着点的时候，我常跟我公婆说，你如果听到你的孙子在哭的时候，请不要介入，因为我在教他，我在磨他的固着点。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内心是坚强的，但是没有盼望，真的没有盼望。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跟我传福音的是我家楼上3楼，他也是在寻求神，他什么神都寻过了，找不到一个让他可以有平安的神。后来他去自己主动去到教会，遇见这个救恩。那他知道我的辛苦，我记得他就有一天邀我去他家，然后他跟我传福音。我那时候听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但是我只回了应了他的一句话。我说你的神听起来很厉害，那如果他是这么厉害的神，他医治我儿子，我就要相信他。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最大的面临的困难点就是我儿子。当下那个姐妹她讲不出什么话，她不知道怎么回应，因为其实
0: 这问题太庞大
1: 太庞大了，而且她也刚信主没多久。
0: 是，
1: 但是后来没多久他有邀我去他们小组，
0: 就是内湖的这个思恩堂吗？
1: 不是，他是在其他的教会受洗的。
0: 嗯，
1: 那他那时候是有带我去小组，他们小组长的家聚会。那时候我记得我带着2个小孩嘛，那时候小孩都还小。那我第一次去他们小组长家的时候在唱诗歌，我也莫名的就像刚刚这样一直掉眼泪，而且那个掉眼泪的方式是水龙头似的。然后我心里想说，哈，我来到人家家里，然后我跟人家不熟，然后唱个诗歌啊，我就哭成这样。当下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难堪，自己怎么会一直掉眼泪。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拍拍我肩膀说，这是圣灵的感动。那我心里想说，什么圣灵啊？后来我就没有再去了，因为第一点是带着2个小孩也不方便，然后另外一点也是儿子那时候也比较有固着点，然后我不想造成人家的困扰，对，所以后来我就没去了。那也很奇妙，就是好像神听见我跟那个姐妹的对话，所以好像隔年的时候也很奇妙哦，有一个姐妹，她也不是信主的姐妹，我们那时候我女儿有在国小童军，那我们
0: 童子军啊，
1: 对，童子军，那我们都是伙伴嘛，就是妈妈们就
0: 家长伙伴，
1: 对对对。那其中那个副团长他是刚受洗，他在施恩堂刚受洗。那有另外一个伙伴姐妹，他就告诉我说，丽珍，我们去他的小组看看好不好。那因为我那时候就只有带孩子，时间很多很空，那我想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好啊，那就去看看啊。一看就遇见神了。
0: 也是先去参加小组还是直接在主日聚会？
1: 小组。
0: 小组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组呢？
1: 那个小组
0: 读经小组还是？
1: 对，读经小组。
0: 读经小组。
1: 对，
0: 哦，
1: 那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在读圣经嘛，那结束的时候小组长他就过来关心我嘛，一聊才知道说这个小组长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特儿，
0: 哦，有一个特殊儿童，
1: 对、
0: 哦，
1: 他的孩子是也是自闭症的，但他功能性比较好，
0: 嗯哼，
1: 他轻度的。那一年，他的儿子也要刚即将毕业，
0: 小学即将毕业嘛，
1: 对，
0: 哦哦哦，
1: 那我觉得神很奇妙，因为我进到小组的那一个，我觉得是关键时刻，因为那一年是我儿子已经读特教班，国小一年级。
0: 嗯，
1: 那在那个应该就是四五月左右嘛，那等于说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了。
0: 嗯，
1: 但是在读一年的特教班下来，我觉得不是我期待的，应该是说虽然我的孩子是特儿，但是他有很多的无限可能，他的能力不是只单单老师教他的这些。
0: 是，
1: 我也曾经跟老师沟通过，但是我觉得好像老师也力不从心，因为毕竟一个老师配额那么多特儿，他没有办法为我儿子特别个别化。
0: 嗯，
1: 后来我那时候就在去教会的那个阶段，其实我那脑袋当中一直在想要转学，要转学。
0: 哦，
1: 然后但是我的脑袋瓜只想到转一样是特教班，但是很奇妙的，我去到小组遇见这个小组长，然后我把我现在的现况跟他说，
0: 嗯，
1: 我想帮我儿子转学。那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为什么你一定执着特教班呢？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因为我儿子没有办法正常沟通，那我觉得比较稳妥安全的方式就是特教班啊。
0: 嗯，
1: 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融合普通班？
0: 嗯，可以有这样的一步，
1: 是有，
0: 哦哦，
1: 是有。那个辅导老师之前他幼稚园要毕业的时候，他有跟我讲我的孩子有可以普通班也可以特教班，但是妈妈总是希望说让他放慢脚步，按着他的步调慢慢去学习。
0: 是，
1: 所以我就没有去想普通班这一块。所以遇到这个小组长他这样跟我建议的时候，我说可行吗？哇，那时候就是姐妹好像成为一个大军一样，你知道吗？他们就赶快帮我去了解，因为那个小组姐妹都是康宁国小的，
0: 嗯，
1: 他们在那边可能当爱妈很久了，他们知道怎样
0: 爱心妈妈，
1: 对，爱心妈妈，
0: 嗯，
1: 啊，知道什么资源啊，老师，
0: 哦，是，
1: 他们就去帮我了解，
0: 所以小组的妈妈们变成一个行动大军。
1: yes， 对，真的
0: 好棒，哦，
1: 真的。后来我儿子真的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就在那一年成功转换成普通班。
0: 在原来的学校？
1: 不是，
0: 就
1: 跨学校，
0: 跨一个学校。
1: 但是你知道吗？
0: 嗯，
1: 特教班我是跨区的，
0: 嗯，
1: 但是我回到普通班是我原本区域的。
0: 哦，我有点听不懂。
1: 你听不懂？就是说，在国小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特儿的妈妈是还蛮紧张的，因为接下来新的阶段，孩子要往哪里去？
0: 嗯，
1: 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所以我们会去周边去看特教，有收特教生的这些国小，所以我们的区是没有特教班的，
0: 哦，
1: 所以我必须去跨区，
0: 嗯，
1: 才有办法进到那个特教班，
0: 嗯，
1: 等于说寄户口跨区
0: 是，
1: 嗯，但是神很奇妙，他带领我是不用跨区的，就是在自己原本的国小就读。
0: 嗯嗯，因为你要回到普通班了，
1: 对，我要融合普通班，
0: 哦，所以他就不用去跨区了。
1: 对，那就安排跟资源班老师谈孩子的状况，
0: 嗯，是。
1: 那老师也跟我讲，你不特教班是很轻松，就对，
0: 嗯，
1: 但普通班就是要必须要付代价，你要去陪，
0: 嗯，
1: 心力比较
0: 要花的更多，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很奇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可以读普通班，后来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
0: 勇气，啊，
1: 对，勇气真的。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老公说的时候，他还说人家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孩子，他不认同，但是我觉得，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应该是姐妹为我祷告，
0: 对，有一个妈妈大军，
1: 啊，对，有一个妈妈大军，然后我内心，
0: 而且有一个小组长他有自闭儿嘛，所以他有先前的一些经验可以告诉你。
1: 然后 我也不知道里面哪来的那个笃定的确据，就我要确定要帮他补转到普通班。
0: 嗯嗯嗯。
1: 那我觉得很恩典，因为你知道吗，你要融合一个普通班不容易，特别这个老师他没有特教经验，但他自班管理非常优秀，这个老师非常优秀。
0: 是，
1: 我总期待说只要他们愿意接纳包容就好了，我不期待怎么样，我也只期待说孩子能稳稳妥妥的在这个班级上课，不造成人家麻烦，这样就好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超乎想象的恩典，
0: 恩典，
1: 恩典，真的超乎想象的恩典。因为记得刚进去的那一学期是比较辛苦的，我必须入班协助，但是我是坐在后面的。
0: 嗯，
1: 但是我就看见每一个小朋友都成为我孩子的小天使，
0: 他们都很愿意帮助。
1: Yes， 对，
0: 帮助你儿子。
1: 然后你知道小医生最多的就是爱妈。
0: 嗯，爱心妈妈。
1: 对，然后我就会跟，因为有时候我孩子上课他会出一些怪声音什么的，有一些自我刺激，那有时候会影响上课的进度啊，老师必须要先处理他的这些问题啊。
0: 嗯嗯，
1: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觉得很抱歉对这些妈妈，所以有时候碰面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妈妈
0: 特别道谢，
1: 对，道歉一下。嗯嗯嗯，但是我得到的回应是，慧婷妈妈你不要这样说，也因为有慧婷在我们班级，我们孩子才能学习跟不一样的孩子相处啊。
0: 因为有慧婷在这样的班级，所以激发了全班的小朋友更加学习怎么样去帮助人。
1: Yes，
0: 爱人，
1: 对，
0: 接纳人。
1: 对对，
0: 哇，所以万事互相效力。
1: 对，万事互相效力。
0: 嗯，是，好，我们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问丽珍，来谈一谈她信主之后家庭的翻转。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到的是内湖信义会思恩堂的吕丽珍执事，吕姐妹啊。那么走进婚姻家庭，你也经历了许多的磨合在第一段呢，听到了儿子关键性的一个转变，看见神怎样利用妈妈大军带来这么大的祝福，怎么样在你的心里有一个稳定的力量，成就了儿子在成长阶段关键阶段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转折点啊！所以我接下来想要再请教您的就是，您走进了婚姻家庭其实跟公婆一起住也很不容易，那分享耶稣的爱哈，怎么样帮助你，因为你后来信主之后全家人也都得救了也都，所以请你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福音进入你们整个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美好。
1: 我算是长媳
0: 哦，长媳啊，
1: 是，我是长媳，
0: 责任特别大。
1: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我要受洗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给我信心的跨越，因为那时候我在想。我受洗之后，因为我们家还有偶像那些神龛，那可能也要面临拜拜，那甚至公婆他们也是草屯人，也都是比较传统的，那第一点就会面临这样子的挑战。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神给我一个信心的跨越，因为刚提到跟公婆住难免关系都会有张力，
0: 对，
1: 其实我一直想搬家啦因为这也是我结婚的时候期待，就是
0: 自主一个小家庭，
1: 对，自主一个小家庭，然后自己买房子，但是好像都没有办法有按着这样的一个步调去行，所以在这个很有张力的过程当中，受洗之后也是一直在跟神上，我记得那时候我要受洗的时候还跟我们牧师说，因为我决定要受洗的时候，我就是要把我未来的道路交给神。然后我想上帝应该会带领我搬家吧。所以那时候我跟牧师说，牧师，我受洗就是要把未来的道路交给神，那我可能会搬家。
0: 上帝要你学习更深的降服。
1: 应该是。所以你看这么多年来，然后好像也没有带领我搬离开内湖。后来我记得那一年也不断的在讲你的命定在哪，你的命定在哪，后来我深深的降服在神的全能之上，因为后来我发现环境没有办法改变，神改变我，神改变我这个心思意念，改变我的眼光，什么样的一定要搬出去才是能建立一个好的家庭吗？不是，因为我先生他一直期待说能把这个福音传给我公婆。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公公他有时候也会不认同，但他是他们尊重我们，
0: 那已经很不容易了，
1: 真的不容易了，
0: 开明的公婆耶，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教会有活动我们就会邀他们去，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有小组，那我们又是做生意的，三不五时那些弟兄姐妹

0: 道我们要用神的爱去爱对方，但是你依靠自己你绝对没办法。
1: 嗯，
0: 后来有一次神他就赐给我一个怜悯我公婆的眼光，
1: 嗯，
0: 他让我看见说他们那个年代的不容易，因为我公婆都是他们最小的，他们在他们的兄长当中是最小的，最小的，然后他们跟大哥大姐都是差了二十几岁了，所以等于说他们分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小，他们必须要去大嫂那边吃饭啊，二嫂啊轮流的这样子，所以我看神让我看见说他们年幼的环境不容易，所以他们处在这样的变动当中，他们可能也没有安全感，然后再来就是爸妈都年长了，可能给他们的爱也没有那么足够，所以我在神就让我看见说他们内心也缺乏爱，不是他们不愿意爱我们，是他们也需要被爱，所以刹那间我好像就被神开启了那个心眼，就是
1: 心的眼光，
0: 对，就怜悯，所以每当跟婆婆有一些想法摩擦的时候，我那个怜悯的心就来了，我就会安静，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因为以往我们可能会，我就会可能会说比较用讲道理的，但是家不是用讲道理的，家好像就是要讲爱的嘛，神的教导就是爱，
1: 家里是要奉行真理，
0: 对，
1: 不是一直讲道理、
0: 就是、对，所以就是在受洗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刚开始那几年就不断的被神调整，被改变，但是我也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小组托住，稳定聚会非常重要，
1: 是的，
0: 我觉得我像回首来时路这样子过往，我觉得小组稳定聚会带给我很大的力量。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跟公婆一起住啊，有人说对于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度啦，或者是互动啊，也是一种挑战，就是你跟你的先生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在这样跟公婆一起住的环境里面，后来先生有怎样的，或者你看先生的眼光又有怎么样的转变呢？
0: 哦，确实很多的改变，就是说我先生他最辛苦啦，他就觉得说他夹在我们中间就像夹心饼干一样，但是我觉得他是慢慢认识神，他也越来越有智慧，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他可能甚至不敢回应妈妈他内心的想法，他
1: 非常孝顺，
0: 对，对，很顺服，就
1: 什么都是保持沉默，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慢慢的他也会把他内心的想法讲出来，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夹心饼干当中，没有这个家庭婚姻没有
1: 主的话，
0: 没有没有分散，我觉得就是有主的在中间，
1: 因为有主没分散，
0: 对，有主没分散，真的，
1: 嗯，
0: 特别我们的两个个性差异很大，他是我常常分享说他是一个很慢的人，慢条斯理的人，他思绪很清楚，但是我是一个很急的人，
1: 你快，
0: 对，我快，然后我要立刻行动力很，
1: 行动力又强，
0: 对，但是他就是很慢，所以我们两个本身各异
1: 差异，很慢但是很沉稳，
0: 对对对 对，我先生是这样，但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不容易，现在回想真的不容易，特别我看先生的眼光也被神调整的，就我刚刚提到的说我期待搬家，这也曾经是先生应于我的，但是好像也没办法做到，很多现实面的条件没办法做到，那后来神就告诉我要顺服，他是头，对，然后在很多的挣扎当中也胜过了，真的依靠神的话语胜过了，那也因为我觉得也因为他的个性，
1: 是
0: 他也是一个很爱家的，
1: 是，
0: 所以他不愿意去搬家往外发展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也为了儿子，他希望让他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因为他以前他的原生家庭他搬过七次家，他知道那个辛苦，他知道那个变动的难处，
1: 是
0: 因为他那时候他是老大嘛，所以每一个变动
1: 他要扛最多了，
0: 他扛最多，因为那时候公公是开计程车，然后家务就是他陪妈妈，然后照顾弟弟妹妹，
1: 是，
0: 对，他知道那个不容易，所以他为什么不想变动，这也是他的

0: 考量。但是其实我不是他，我没有办法了解，因为我会站在我的角度是去想，但是信主神会让我去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了解他内心的想法需要，还有那个不安全感的一个状态。后来我觉得彼此成全，我觉得夫妻是一体的，神就是要去改变。那我就学习束缚我就学习束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常常像特别现在人家看我们夫妻很好，我都只回一句，我说是有神在当中。
1: 是的，而且顺服就蒙福。
0: 阿们。
1: 好，我们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问吕丽珍姐妹。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生命在主的手中，我们有一种完全翻新的机会。当我们知道主是创造我们的主，主是安排我们立足点的这位主，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主都知道，而不是我们糊里糊涂的好像不晓得自己人生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皈依，或者人生该做些什么样的决定。那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这么多的碰撞，如果不认识主，你去何处提问？感谢主，今天我访问到吕丽珍姐妹，从前面两段的专访，我们听见她怎么样走出她生命当中的难处，并且主也带着她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家人，所以婚姻、家庭，还有自闭症的这个儿子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和照顾。那接下来，我想在第三段的专访呢，要特别的请吕丽珍姐妹来分享，就是当她自己被主的爱浇灌，被主的爱充满，甚至被主来教导训练成一个主所用的工人，主所用的忠心的使女的时候，哇，她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哎。因为呢，在这个教会呢建立的这个乐活据点，可以说是在社区里面带来好多的温暖好像是附近的这些老的小的这些邻居街坊们都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哈。所以我接下来要请吕丽珍姐妹来分享，就是你在这个思恩堂现在也担任执事的工作，其实也就参与了很多很多教会走进社会走进社区的一些帮助人能够活得更快乐更健康的一些事工所以教会的乐活据点啦，还有方舟施工，这些是怎么发展的啦，还有被帮助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温暖的生命故事啦，都请你跟我们做分享来。
1: 我们据点是在107年成立的，107年3月，那我接这个据点是在108年。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换，因为那一年就是刚好是我工作职场的转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做生意小生意的，承接公婆的。那其实那时候后来我公婆退休之后就由我跟我先生嘛，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做生意因为我从原生家庭做生意到夫家都是做生意的。然后信主之后我也跟神说，主啊，有没有可能我的工作是可以以服侍你为主的。我就觉得很奇妙，我就会这样想，然后我心里又想说应该不可能吧，我又没有什么随经历我这么渺小怎么去做主的工。但是很奇妙，就在108年神就带领我跟我先生就奇妙的转换到这个据点服侍。
0: 这据点是什么据点？
1: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也是服务衰弱老人亚健康的。
0: 那是什么连接到的？怎么会跟教会连接到的？
1: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我们据点是在我们的旧堂。我们的旧堂就是靠近市场金店面，那时候之前呢都是租给人的。那有一年牧师就想说要把它收回来，然后祷告寻求神在新的季节要做什么工作。所以在寻求的过程当中神就要我们走进社区，所以就联合神跟社会局申请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一个方案。然后就在我们的旧堂这边成立的社区据点。对，那
0: 旧堂就在市场的附近，
1: 对，
0: 所以更接近当地的老百姓
1: 真的真的。然后很多长辈也因为我常常跟我们长辈说我们是金店面的据点。
0: 金店面
1: 那个都可能以前那几年
0: 黄金店面
1: 那时候租金可能7-8万。
0: 哇
1: 那你想想看一年下来其实 就可以有多少的租金收入。
0: 是，
1: 但是我们牧长他很看重，神所看重的
0: 是
1: 灵魂是无价的，对，
2: 是吗？
1: 灵魂是无价
0: 的，灵魂是无价的，说得好，
1: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旧堂当中开了据点，算是一个接触社区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社区据点的成立是很关键很重要，
0: 因为就踏出去了，
1: 对，走出去了，走出去了，就是神要我们走出去，
0: 而且真的去实践爱，
1: 真的感谢主。所以在这几年的服事，有些长辈他我们的据点，我刚刚说的金店面基本上就不大嘛，寸土寸金，我们店面可以活动的范围没有20坪哦，
0: 哦，不到20坪啊，
1: 不到20坪哦，但是我们的服务的效益非常的大，因为他们接受服务嘛，那很多我们都是服务性质的服务大家，他们也感受到从神来的这份爱，
0: 有哪一些服务？
1: 比如说运动课程啊，有动态的，有静态的插花啊，
0: 是，
1: 好，手作课程啊。然后桌游啊，长辈最爱的桌游啊，还有卡拉 OK 啊，对，然后因为现在政府就是在推在地老化，共生社区的概念，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0: 好，
1: 对，我都常常跟长辈说我就是乡下小孩。好，然后就是我很喜欢跟这些长辈混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不觉得它是一份工作，我就觉得它是生活的日常，就像我以前在乡下一样，跟左右邻居长辈混在一起，那种感觉很开心，很自然，很喜乐，然后
0: 所以你的原生家庭其实跟先生的原生家庭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你是充满幸福的长大，
1: 对对对，
0: 充满爱的，
1: 我们就是很淳朴，很简单，因为我们家也就我跟我哥哥，就人口很简单，所以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常常听我说我们小时候怎么爬树啊，在树上盖房子啊，玩泥巴，他都一脸很羡慕的样子，因为
0: 他们都为生活奔波，
1: 真的，他就是面对生活的
0: 很沉重的压力了，
1: 对，
0: 所以原生家庭真的不一样。好，那请继续。在这个乐活据点当中还有哪一些非常温暖动人
1: 的
0: 事情？
1: 非常多的见证。就是我们知道现在都是预防失智延缓嘛，就是怕失智嘛。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有接触这个失智的长辈。那我也想要分享一段，这个失智的长辈他来我们据点的时候他是轻度，后来经过 COVID-19 的时候他变成中度的。
0: 因为 COVID-19 隔离断了很多人际的互动，
1: 但是后开放之后他又继续来，他也是信主的长辈，
0: 是，
1: 但是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当有神在他生命当中，即使他退化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仍然白有喜乐，然后他常常在据点成为我很大的好帮手，他比如说比较弱的长辈他会陪他们讲话，然后他常常会照顾他们的需要啊，还有在我们每一次要吃饭的时候桌椅的摆放他都非常主动，我都说他是我的班长，搬桌椅的班长，对，
0: 搬东西的班长，
1: 对，那他的老婆也说还好有据点，
0: 是
1: 因为就是延缓他老化，那每一个长辈都知道他的状况，根本就是看起来就跟一般人一样啊，我们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让照顾者喘息，
0: 是是，
1: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其实在这几年
0: 他来到据点，然后刺激也多，
1: 对，
0: 就是活动
1: 也
0: 多，
1: 对，
0: 所以也会活化他，
1: 活化真的很重要，然后接触一个长辈其实就是接触一个家庭，
0: 哎，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接触一个长辈就是帮助一个家庭，
1: 对，那我在也有接触到一个长辈跟我一样是特尔的妈妈，我遇见这个长辈我真的是非常就是心有感啊，
0: 对，
1: 因为知道那个不容易，而且更何况是他们那个年代，
0: 资源没有，缺乏特殊儿童的教育资源，
1: 对，
0: 还有缺乏这方面的一些尝试，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对这个长辈很有负担，
0: 哦，
1: 然后一是希望把这个福音传给他，
0: 是的，
1: 他来我们据点八年多了，
0: 哦，
1: 感谢主，他去年受洗了，
0: 哦，恭喜，
1: 受洗了，
0: 太棒了，
1: 那今年他也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
0: 嗯，
1: 那我说三到五月配合福乐小组嘛，
0: 嗯，
1: 那他在他的见证当中他有提到他是云林麦寮乡的，他从小是在西海岸那边出生的，
0: 嗯，
1: 他们附近都是大庙，他也没有听过福音的，
0: 是，
1: 那来到当中他我们要他参加福乐小组两次，其实他自己见证说的他也是听得很抗拒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0: 实话实讲，
1: 就是一个很真实的。
0: 是，
1: 然后呢，后来我们邀他进到我们小组，我邀了他两次，他也拒绝两次。后来我就知道，需要神的工作去感动他。
0: 嗯，
1: 后来我就没有再邀约了。就有一次，他很奇妙，他就主动来跟我讲说：“丽珍，我要跟你们一起读圣经。”
0: 哦，
1: 嗯，哦，我又惊又喜。
0: 嗯，
1: 然后他跟我们一起读了差不多将近一年吧，
0: 嗯，
1: 又跟我讲说去年他跟我讲说主动跟我讲他要受洗，
0: 嗯，我觉得这位长辈他很有真心，他要把圣经读通，然后认识，
1: 对，
0: 然后不是糊里糊涂的信，
1: 不是糊里糊涂的，
0: 嗯，非常信。那我还有，我有看到你讲到方舟事工，这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事工呢？方舟事工，嗯，
1: 欸，方舟事工应该是说他就是跟社区据点是一样的意思，
0: 是关怀更多的弱势族群吗？
1: 应该说社区关怀据点，我们的名称就叫做方舟据点，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我们的名称，那方舟嘛，我们知道嘛，圣经讲的方舟，挪亚方舟，
0: 对对对，
1: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取名这个我们旧堂这个馆要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牧师也有让我们选恩典啊、喜乐啊、方舟啊，结果方舟被我们选出来了，
0: 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嗯，
1: 对，
0: 那在方舟据点也是这个乐活据点里面，除了你提到的这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们也在这边也得到启发或者是得到帮助？
1: 因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它所否的族群就是60岁以上的长辈，
0: 是，
1: 那当然他有一些很多的方案设计你可以去融合，比如说老幼共融亲盈共融这些，
0: 嗯，
1: 我们也可以，但是比较没有办法接触那么广，一方面是资源有限，能力也有限，嗯，
0: 是，
1: 他其实在这几年我也一直想要做的一个刚提到的老人跟特儿，我也想说如果他们两个加起来会差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0: 哎，哦，长辈跟特殊需要就是特殊的儿童，
1: 对对，
0: 哦，对对 对,
1: 对，其实我这几年我脑袋歪是在想 有什么可以，就像林良堂啊、真理堂他们有特
0: 天使心，
1: 对，这些，那我也觉得说像社区据点现在
0: 天使新喜乐家族，记得是林良堂，嗯，
1: 对，他们就是政府现在在推一里一据点嘛，
0: 嗯，
1: 一个里一
0: 个据点
1: 的概念，
0: 嗯，是，
1: 那我心里想说特儿分布在社区一定也很多，
0: 嗯，
1: 有没有可能特儿也来这样子一个一里一据点的概念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是
1: 其实如果就如同我自己刚教会一样，进到教会，可能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对特儿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的陪伴，他们的接触生命的需要，哎，那个爱就感动这个妈妈你看姐妹的大军，真的，然后所以我也就在想，特别我们这个特儿的长辈的孩子他也是十几岁了，那也面临到双老的问题，那我可能几年之后我也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这些族群，因为他们 的苦没有办法靠自己，
0: 是
1: 就像我以前我没有办法靠自己，一定遇见上帝生命才会不一样。
0: 嗯，而且怎么样整合社会力，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共融啊，更好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成长。那刚才讲到的就是三到五月是幸福小组哈，那在其他的一年的其他有没有些特别的活动？我们大概时间剩下五分钟，我们请您也谈一谈刚才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在这个乐活据点的施工，还有最后呢，请您分享德利蒙恩的圣经经文。
1: 好，我刚提到就是，当我遇见耶稣的时候，好像一切的枷锁都断开了。
0: 哇，一切的枷锁都断开了。
1: 真的，因为你知道，刚提到我是特尔妈妈嘛，然后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面临的自我控告啦，或是别人的眼光，
0: 心灵有很多无形的捆绑跟压抑，
1: 对，然后外在环境给你的这些种种的重担。所以其实当我读到圣经约翰福音九章三节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不是问耶稣说生来瞎眼的嘛，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嘛，对不对？他说不是啊，
0: 都不是，
1: 都不是，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0: 阿们，感谢赞美主。
1: 我补充说明一点，为什么我很有感，如今我读到这一点我仍然很有感。我儿子他现在26岁了，他在工坊，那他现在都可以自己交通上下。
0: 你说在一个工作坊？
1: 工作坊，小住所，应该类似小住所。
0: 做些什么呢？
1: 他们就是手工皂啊，
0: 手工皂，哦，是
1: 训练一些技能啊，也有一些休闲娱乐。
0: 是，
1: 那我很感谢神，就是说神的话真的是信实的。我记得有一个主日，我听见一个讯息，就是血肉的妇人，
0: 血肉的妇人，
1: 对，血肉的妇人，摸到耶稣的
0: 穗子
1: 的，他就血肉就止住了。我其实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读这个经文，但是在那个主日听见这个讯息的时候，神启示我，当我的小孩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是医全体的良药，
0: 是
1: 他就必得医治。
0: 阿们。
1: 这几年来应该将近10年了，我儿子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
0: 是
1: 而且读4章。对，
0: 读几章？
1: 是
0: 读4章。
1: 对，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读圣经，
0: 就是按着读经的顺序，每天读4章。
1: 对，然后每年读经完一遍这样子。我就会看见他这几年，
0: 所以他执着于神的话，
1: 他生就是他的情绪稳定性非常的好。然后他也在我们教会当中进到社情小组，跟一般的孩子们
0: 共处，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一点就是我要分享另外一个金句，就是我记得我受洗3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小组长因为 人小组越来越多嘛，就必须要有成立新的小组。
0: 是，
1: 那我记得那时候小组长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姐妹去成立另外一个小组，他就告诉我说接下来就由我来承接这个小组。我那时候其实我心想说我真的超害怕的，我心想说这是属神的不是属人的，你到底要给人家带到哪里去，这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先得着你才能有办法给人。
0: 是，
1: 然后呢我就很惧怕，我就说不要，但是他跟我讲你可以，然后回来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何等的渺小。然后神给我一句话，就是人若有一颗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着他所有的，不是照着他所无的。 我就因着这一句神给我的话语，我就勇敢去承接了。但是这句话也成为我后续在工作这个变动转换的过程当中很大的力量。
2: 嗯，是按着你所按着你现在有的，
1: 对，
2: 不是按着你没有的。
1: Yes， 然后一颗愿做的心。
2: 嗯，
1: 其实当下我会愿意接小组长，是我其实愿意去服侍，我是感受到神真的非常爱我。
2: 嗯嗯，
1: 因为我还没受洗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我了。
2: 是，
1: 嗯，然后我愿意服侍，是我要把神的爱跟人家分享。
2: 嗯哼，
1: 那我现在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的想要去分享福音？就是想要更多的人去听见神的爱，遇见神的爱，
2: 像你一样这样的得到福气，得到祝福。
1: 阿们。
2: 好，今天我们的访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吕丽珍姐妹在这里丰盛的分享。他也好愿意他自己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呢传递出去。我们祝福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您也得着这份美好的福气，祝福您哦。谢谢丽珍，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亲爱的朋友，这节经文要比平静风和海叫死人复活更伟大。先知跟使徒能行许多神迹奇事，却不能事事遵行忍受神的旨意。遵行忍受神的旨意是最高点信心，是基督徒所能做到的最高一点。有的时候，你光明的希望遭到永久的毁灭，每天所背负的重担永远得不着减轻。当你渴望有充足财力，能使所爱的过些幸福舒适的生活，反而遭到贫穷，或是身体上得着不治的病症，拘禁在病榻上，赤裸裸地被剥夺一切所爱的人们，剩下你独自一人孤孤单单地去抵御一切外来的袭击。在这种试炼下，你依然能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就是最高点的信心，这就是最高点属灵的成功。最大的信心不是在行为上呈露出来，乃是在忍受上呈现出来的。要有一个同情的神，必须先有一位受苦的主。一个没有尝过同样痛苦的心，对于别人不会发生真实的同情。我们自己不出代价，就不能帮助别人。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所付的代价，叫我们以后能同情于他人的难堪。要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必须先做一个受苦的人。要做一个救人的人，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若是不喝主所喝的杯，受主所受的苦，就不能享受救助人那种人生最高的喜乐。大卫的诗篇里最能安慰人的几篇，乃是在苦难中压出来的。如果保罗没有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上，在他许多书信上一定会失去多少温柔。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受压的环境，就是父神手里用以雕制你的一件最合适的工具。不要去推开它，恐怕你一动就会弄坏了父的工作。在受苦的学校中，能毕业的学生并不多。亲爱的朋友，把辛苦当饼，把困难当水，在受压制的环境中全心靠主，心灵更健壮，意志更坚强。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0: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

0: 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2: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

0: 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无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

此。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主，我们更深的渴慕你，更深的爱你。主啊，今天愿你得着最大的荣耀。主啊，今天我们这个焦点就是你。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在过去几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发现了一个新奇迷人的通讯世界。人们借着把他们的电脑连接到电子网路，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网际网路上，如今只要轻轻按一下指尖，就能拥有资讯和娱乐的广大资源。在我们迈入资讯时代的同时，千万不要丧失了洞察力。数据、资料和视觉经验的充斥，并不保证智慧也能够同时的增长。一个世纪之前，英国诗人戴尼生哀伤地说，知识成长了，但是智慧却苟延残喘。在圣经里就强调徒有知识与真有智慧之间的分别。在箴言这卷书中强调，获得知识并不够，我们必须要得到一种以敬畏耶和华为基础的智慧。保罗指出，有些人一直在学习，但是却永远抓不到事关重要的真理。知识和科技可以成为很好的工具，但千万不要过分地沉迷于获取知识，却不懂得将知识用在正途上。只有耶稣基督才会带给我们最高的智慧，智慧增加知识的速度。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祷告里最大的帮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在父那里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他现在主要的职务就是替我们在父面前说情代求。他从我们手里把我们不完全的祈祷接过去，将其中的污秽洁净了，错误更正了，然后用自己的名义借赎罪的攻击和正直到父面前去索取答应。弟兄姊妹，你对于祷告已经灰心了吗？快不要这样，你的中保已经替你索道答应了，胜利已经在路上了。如果他看见你已经放弃祈求，这要使他多么忧愁，多么失望。他已经为你进到神的内室，已经将你的名字用两手递了上去，报好信息的使者也在路上了。圣灵只在等待，要在你信靠的时候，将宝座前答应的回声已成了，轻声地报在你心里。在每一个蒙答应的祷告上，圣灵都曾花了极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可惜我们常常将他工作忽略了。他启发我们的意志，叫我们看见祷告的需要，他软化我们的心来同意，他催促我们的愿望，他叫我们清楚看见神的能力、智慧和恩典来享受慰藉。他鼓励我们依靠主的信实来排斥一切的疑惧。所以在一个蒙答应的祷告上，父、子、灵都占了极大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上帝必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和丰盛的应许。

0: 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费玉清所唱的歌曲《一剪梅》。

我想朋友们都听过负荆请罪的这个成语啊。这是讲到在战国时代赵国的两位相当贤明的大臣廉颇跟蔺相如的故事。虽然说他们两个的地位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因为蔺相如他在跟秦国的两次外交攻防战中凭着勇气跟机智使得赵国处于不败之地，所以说官阶升至上卿。在朝廷上朝的时候，他的位置还在大将军廉颇之上。这让廉颇非常的不满，他认为自己一直以来在战场上都是出生入死，屡屡建功，而蔺相如呢只不过是会逞口舌之能，竟然从一个出身卑贱微不足道的门客官至上卿。这让廉颇真是无法接受，所以说他就宣称，我一定要找机会好好的羞辱一下蔺相如不可。蔺相如听到了以后于是他就开始刻意的回避廉颇，常常以生病为由不出席早朝。在路上如果说远远的看到了廉颇，他也立刻要车夫先把车拉开躲到一边。结果大家都认为说，这蔺相如他竟然畏惧廉颇呀。廉颇听到了非常的得意，而蔺相如虽然说也不以为意，不加解释可是他的门客跟亲信们却对他这种怯懦的行为感到相当的不满，引以为耻，都纷纷的求去。这时候蔺相如才跟他们解释说，你们想我敢公然的在朝廷上呵斥秦王，并且羞辱他的臣子，我又怎么会怕廉将军呢？我只是想到秦国之所以至今不敢出兵来攻打我们赵国，主要是因为对我们两个人有所顾忌的缘故。如果说我们两个互相争斗，有任何一方伤亡的话，这都有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国家遭致兵祸。国家的安危当然是重于私人的恩怨了，所以说我才会不断地对他忍让后来这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他觉得非常的惭愧于是立刻脱了上衣，露出了背帛，背负着长了很多刺的这个金条亲自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认错。而蔺相如呢也并没有怪罪于他，结果两个人反而是从此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了。这就是传为美谈的负荆请罪的成语故事。这句成语后来呢就用来比喻主动的向对方承认错误，请求责罚和原谅。

在西元2018年的时候，在美国啊，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令人相当讶异的事情。有一对夫妻，他们开着拖车在行经干燥的北加州的时候，哎呀，轮胎啊突然爆破了，结果这个车轮钢圈在摩擦地面所产生的这个火花啊，竟然引发了一场大火。这就是美国2018年的卡尔大火。这场大火烧毁了将近93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超过千栋的房屋，并且啊，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哇，这对夫妻啊，真是吓傻了，他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在此同时啊，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相当感动的事情，就是有些灾民啊，他们在得知这对夫妻相当的悲伤自责，于是这些灾民们他们就立刻设立了一个脸书专页，希望能够向这对深陷愧疚和绝望的夫妻表达他们的善意与关心。有一位女士写道说，这场大火烧毁了我的家，但是我要你们知道，我们一家哦都没有责怪你们，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她并且安慰他们说，意外哦总是难以避免的，我由衷的希望这样的信息能够减轻你们心中的重担，相信哦我们一定能够一起度过难关。哇，你听，这真是多令人感动哦，多温馨的一段话。而这样的爱心哦，真是何等的难得。

我们常说啊，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的确，说起来，我想每个人啊，多多少少都曾经犯过错，甚至啊，有的时候是犯了大错，甚至啊，是犯了罪。事后啊，那种良心的谴责，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啊，犯下了大错的那种恐惧啊，往往会让我们感到忧伤，甚至丧志。各位朋友，在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我想啊，真是要感谢主。在圣经上，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所以说啊，不管我们为了什么事深深地感到羞愧，受到良心的谴责啊，心里受到了很大的苦痛，可是上帝他都远高于我们的感受，他比这一切都大。耶稣要我们诚心地悔改，好让我们能够得着医治，或者是啊，揭露那些使我们心神忧伤的羞愧，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救赎，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安稳，让我们的心可以得到自由，并且啊，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来，能够继续的充满盼望的向前行。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随时随地免费的指教，应该已经超过25年。当有一些同工提到五重执事，最先我不想听，后来有听没有懂。接续几年，我有很多恐惧，不断的逃避。大约18年前的一个早上，我在纽约的一个湖边公园散步，我跟主有一段对话。我对主说，我是一个胆小笨拙的人，我已经被扣很多帽子，对五重执事我不懂，更不知道怎样运作。我向主说，饶了我吧。我仿佛听见圣灵插进来说，不要怕，我可以教你，随时随地甚至半夜都可以教你，而且完全免费。从那以后，我向圣灵报名注册上课。我承认我不是一个资质聪明、努力好学的学生，但是我保证，圣灵真的是最宝贵、最有耐心、随时随地免费教学的宝贵师。亲爱的，渴望活到老、学到老的属灵家人，特别盼望生命、生活、侍奉能够不断突破的伙伴们，让我们不但注册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一起向这位乐意与我们永远同在的圣灵报名，做他永不退学的学生，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才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那个驼背18年的女人。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14章开头的1到6节，记载又一次是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而且还是一个首领的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这可见当时的气氛是不怀好意的，所以他们就让一个患水谷，这是指体内积水、全身肿胀的一个人出现在耶稣面前。水谷这个字也是一个医学名词，全部新约只用了这么一次。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图，就是要看他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于是第4节他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然后耶稣复述了一次跟上一章的15跟16节那里相同的逻辑，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有的版本这里是翻译做儿子，那更严重一点，然后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而他们仍然是不能对答这话。然后耶稣看见了筵席上的情况，就是所请的客拣择首位，这个我们现在在婚宴上也有首桌的安排，是不是？那犹太人当时讲究的更多，有尊席、次尊席等等。那第7节说，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人，就那个时候主人就让你让座给他，那你就羞羞惭惭的了。他说你应该要去坐在末位上，好叫主人来请你上座，那个时候你就有光彩了。耶稣不是在说关于餐桌礼仪啊，他其实是在比喻人生的原则，那就是下面第11节这个宝贵的教训，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12到14节他又转而对主人说话，他说你请客的时候，不要光是请那些亲朋故旧还有富足的邻舍，就恐怕他们回请你，那反而要去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下面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个就是指主再来神赏赐圣徒的时候，这是在教导人施惠勿念呢，就是不要指望人家来报答恩情。这一种为善不欲人知，没有人去争名夺利的这种境界，这是神国的境界啊。因此15节说，座中的一位客人大受感动啊，他就由衷的赞叹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哎，他说的真没错。于是15到24节，耶稣讲了这个著名的大筵席的比喻。16节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这个明显的就是指父神呢、说他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哎，注意是对所请的人，就是早就请好了的，这就代表早就蒙了神呼召的犹太人呢、说父神邀请他们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但是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这个重点是在这个推辞啊。你看看他们推辞的理由啊，耶稣真是好有意思啊。他说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然后19节说，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然后还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我们以前小时候有一首歌就叫我不能去等等等。3个不同的理由，但是一样的拒绝之意。寓意就是犹太人拒绝了神丰富美好的救恩。然后21节说，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
注意，这一次邀请的还是在城里，就代表是在犹太人中间，只是去请的是一些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这代表是那些弱势的，但是灵里头谦卑，有各种需要的人，就像税吏、罪人这些人呢，只要愿意都可以被领来。然后22节，仆人说，主啊，都已经办了，但是还有空的座位。主人就对仆人说，这一次啊，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注意，这代表的是到了外邦人地区了，说你去勉强人进来，这个勉强不是强迫的那一种勉强，它的原意是催，就是尽力的劝说的意思。他说让他们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所以整个比喻就是指犹太人的主流文化拒绝了神国的盛宴，那么上好的福分就流向了他们所瞧不起的税吏、罪人这些人以及外邦人。然后结束了那一场饭局之后出来，25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们大概是以为耶稣就要开启他地上的国度，做犹太人的王了。但是耶稣却是转过来对他们严正以告。下面25到35节这一段话，我觉得是我们的主耶稣所说过的最严厉、最让人扎心的话语之一，因为他是在严正地宣布做门徒的资格。首先是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还有一个刮胡注解，说这句话原文是若不恨自己的父母等等哈。这是一种夸张的修辞，强调门徒对主的爱必须大到一个地步，是超越过爱家人以及爱自己的。然后第二条是27节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代表要为主走一条羞辱、痛苦、舍己的道路，这太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又接着说，你们要先计算代价。就是28到32节，他连举了两个例子，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还有一个比喻说，一个王出征以前也先要酌量一下，能不能够用10,000兵去胜过对方的20,000兵。这两个比喻都是在劝那些跟着他的群众要考虑清楚再来跟随。耶稣愿意人人都得救，但是他看重质远胜过量。于是33节总结前文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这个意思说你要看耶稣为至宝，甘愿为他放下一切，若不是这样，那也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这一段中第三次重复说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同时相对的，他也就启示了我们做他门徒的三个独特条件，是不是？我们复习一下，就是第一，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家人和自己的性命；第二，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三，就是要撇下一切所有的。那如果少了这三个条件，就是虚有其表、有其名而无其实的门徒。那就正如34到35节所说的，盐若失了味，那都只好丢在外面了。这是在鼓励他们说要做那个不失味的盐，意思也就是要提防因为变质而失去效用，并且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听一听怎么样应用主耶稣宝贵的话语吧。

本章又在耶稣侍奉的特征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给我们哪些提醒呢？我们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就是接续上一章啊，耶稣以他在地上的最后一段的侍奉，继续的为我们揭示了一自卑的真谛，然后破折号就是要走主道路。第二小点是善报，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那个善报啊，它的真谛是在永恒里。先说第一小点，自卑的真谛，破折号走主道路。我们看见耶稣真是一位最伟大的教师，他不去参加一场研习，也能够为我们整理出最宝贵的人生智慧，就是那个十一节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想想什么叫做自卑，我们常常是终此一生都在跟自卑感交战，苦不堪言。可是真正的自卑不是刻意的贬低自己，而是如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啊，而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中道翻译的多好啊，中庸之道啊。而怎么样维持中庸呢？就是照着神所分的顺服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就是基督本来是与神同等，但是他却甘心降卑为人，这是腓立比说二章六到八节。因此自卑就是主耶稣的性情，而自卑的必升为高，那就是基督得荣耀的道路，请看腓立比说二章九节。而魔鬼呢，他本是受造的天使，但是却妄图与神同等，请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自高是魔鬼的本性，那个自高的必降为卑，就是撒旦堕落的诡计，这也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五节。所以我们一般所谓的自卑感是看起来好像自卑，但是其实是自高，因为他在谦卑的同时心里头是不甘心的，他不断的在与人争竞，要与人甚至与神同等。所以这不是走基督的道路，反而是走了撒旦的道路。而耶稣在这里所接诸的这个，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不仅是一个人生的治理，也是从旧约一脉相承的属灵原则。愿我们都真的不再上魔鬼的当啊，让亲爱的父神把我们的脚步迁移到他爱子的道路上来，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相对的善报的真谛，破折号是在永恒里。我们平常也会劝人行善要不求回报，我们相信好心有好报，那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不是？那仔细想来，这句话所反映的那个不求回报，只是不求当下立刻的回报，但是我们相信当时候到了的时候还是会有好报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期望有回报，只是时间会延迟一点而已。可是在本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耶稣对那个请客的主人说的你不要求回报的那段话，第十四节是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哇，那这是将所有的报答都储存在永世里，好像我们现在是在存款，等将来到那个永生的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永恒不绝的提领利息啊。这个在一方面是更长的一个时间性，而另一方面它更是一个价值观的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必须被主打开，真正的看到永恒，看到属灵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善不欲人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的表现特别让我们思想到一，推辞救恩的理由，以及第二，成为门徒的条件。我们先看第一小点，推辞救恩的理由，这是十六到二十四节。就是耶稣的话真是历久弥新啊，
这个大筵席的比喻，当时是对法利赛人和他家中的那些拣择首位的客人们说的。而故事中那个推辞不肯赴筵席的人，本来是譬喻犹太人，但是今天这一些推辞救恩的借口仍然对我们是栩栩如生。你看 A 那种人说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一个人不会买地以后才看地，也不会是正好在吃饭的那个时候就要去看地，所以这只是显出这个人是一个常常看地，而且只看地不看天，被财产和名利弄瞎了心眼的一个物质主义者。时代越进步，这种人越多，是不是？然后 B 第二种人呢，说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我们知道牛是辛苦工作的代表，一个注重牛的人表示他注重工作的表现，而他要去试一试表示他可能是一个充满怀疑的实证派。而那个数字五啊，在圣经里常常代表分别，所以这是一个讲求实际、注重工作，甚至强调科学分析的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职场精英人士啊，这种人我们更熟悉。然后 C 那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也不能去哈。那这个是一个被家庭和温情给缠累住的温情享乐派，这种种的借口都求主来攻破我们这些推辞的理由，让人看见啊，这其实是丰盛无比的一个恩典的救恩的筵席，也听见天父永恒的邀请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我们宣告我们再也不推辞，赞美主。第二小点，一个成为门徒的条件，这是本章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在25到35这一段，耶稣直言无讳地指出了3种不能做我的门徒的人，那也就反衬出了要成为他的门徒的3个条件。这都不是教条，而是非常深刻的生命议题，包括 A 我们需要净化属地的情感，干净的净，纯净化 purify 那个净化，就是耶稣怎么会说要人爱主胜过爱家人和自己的性命，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限的被罪污染的人，所以我们即便是最深的情感也都还是有限的，很美丽，但是这是在一个小小的那个叫做我们的这个范围里头缭绕纠结，所谓喜怒哀乐爱物欲，我们爱到耗尽心血，心有千千结，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属天的生命来净化，来提升我们的情感，然后才有属天的价值与芬芳。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100岁才生的儿子以撒，那比我们任何人对儿子都还要100倍千倍的疼爱，对不对？但是他也必须把以撒放上祭坛，舍了，杀了，用本章的话说就是恨了，要恨那个天然的感情，然后才能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希伯来书11章19节的话。所以一个被神炼净的爱不是不爱，反而是更加的活出爱的真谛，所以不要怕献上自己的爱啊！当我们把爱的优先次序调整对了，让主居首位，在主的里面来爱家人，那主就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的情感经过主的宝血的提炼，是更加的净化、纯化，也深化了，赞美主。然后 B 做主门徒的第二个条件是对付老旧的肉体，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常常听见基督徒，特别是一些老基督徒，当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就说，哎呀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可是如果我们受的苦只是以我个人作为出发点，那就仅仅是遭遇逆境，那个不是十字架。我们看耶稣的生命，他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对不对？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啊，然后后面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钉十字架的表现是虚己，就是让我原本的那个老旧生命的那个己，那个自我老我能够越来越虚了，就是减少了，不再坚持自己老旧的看法与活法。我的生活方式，我对事情的反应态度，乃至于整个性情意念都被倒空，都要对付，而更新为属天的价值观。那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啊。请看前面本书的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天天的功课。哎，我不是在讲一个大道理哈，我自己也身在其中，我们都必须这样的对付老我，这才叫做做主门徒。然后 C 第三个条件是完全献给主，就是当前面说的我们天然的情感都被更新净化，老我的生命也被对付减少，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样建造新的生命呢？三十三节说，主的门徒会再进一步，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那个一切就是完全啊，都要献给那位掌管未知供应一切的主。这个一切所有的不只是说房屋钱财，而是说房屋钱财后面的那个主权。所有我们舍不得撇下的人事物，乃至于我们所追求的成就感啦，满足自我表现欲的那些陶醉感啦，还有所有妨碍神的权柄能够自由运行的那些坚固营垒，我们都要撇下。因为耶稣所要的是全部，是绝对，是毫无保留。今天我们轻松一句说我跟随耶稣做主门徒，但是这真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耶稣的教导越来越深刻而直接，在本章他继续为我们写明了自卑的真谛，破折号就是走主道路，以及善报的真谛，破折号就是在永恒里。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今天我们这一些基督的门徒都要来深思的是推辞救恩的理由是产业，是工作，还是家庭亲情方面呢？另外，我们成为门徒的条件包括要净化属地的情感，对付老旧的肉体，以及完全献给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何等不配，我这个天然粗糙的生命怎配来谈跟随？是你看我为宝为尊，一路帮扶，不厌其烦地越过我的所有稀里糊涂，一步一步建造我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绝不推辞你的大筵席，我要快跑奔向你，一生信靠跟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犹大的批，咱讲犹大书第一节加第二节。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我写批和遐个受上帝选召，得到被上帝的听。受耶稣基督保佑的人，愿上帝丰丰富富赏赐恁怜悯、平安加慈爱。伫这个所在，咱开始看犹大的批，还是犹大批、犹大书。这张批信，咱看到短短的一张，唔过伊内面。的重点写落真清楚，咧提醒、咧警告，在以色列的同胞爱回想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上帝不带因平安离开埃及，也唔过因无信，所以未当进入应允的地。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到应允的地的边界的时阵，因为惊吓，因为信心无够，受拒绝。这就敢那亲像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遐咧讲的，人虽然已经接受上帝的恩典，唔过。那越头无顺服，无要相信，那安尼伊犹原会失去永远活永生的要紧，的拯救。所以伫个犹大书讲到这，另外有一挂天顶应邀的天使来甲地面上贪心。乱无地面上的查甫囡仔来败坏家己，亲像创世纪六章第二节讲的，这即马互关伫个黑暗的深渊，听候将来的审判。所以背叛上帝的人，的确有审判伫听候因。索多玛、俄摩拉这城，放纵家己的欲望来犯罪，因受大火的毁灭，这个拢会当予咱看到犹大书伊的经过。所以

在这个中间，咱嘛看到犹大以五下忠心信靠的人所讲的话，甲鼓励。所以，咱今仔日一开始看犹大的请安，这是因迄时批信中间真重要的一个方式。当年伫这个所在，伊咧讲着这个批信，应该有用犹大这个名，特别伊咧讲是雅各的兄弟。主耶稣伊的小弟有雅各，有犹大，这是真有可能是这个人。真认拜耶稣，嘛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所以咱看犹大书伊所写的这个规章批信的迄个气笔，就是犹太人因来用的。咱看到伊嘛是安尼自我介绍。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当伊安尼来表达家己的时阵，咱会当知影，伊是一个真欢喜、真满足伫这个角色的人。唔呐，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佫得来讲是雅各的兄弟。伊无亲像雅各遐有名，所以伊愿意啊，嘛真欢喜，奉称做是雅各的兄弟。伫这个所在，敢那亲像安德烈同款。安德烈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咱看到伊，因为甲一个较有名的兄哥斗阵。所以他也感觉自己真荣耀，真欢喜在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和安德烈，因为活在他们兄弟身躯边，他们并没有这样心内万道是不满，他们真愿意真多像亲像一个左手一个花，真水的花边啊，迄个绿色的叶啊，同款。对的安尼，咱看到犹大伊同欢喜，互人称呼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希腊文的意思，那是咧讲着的。服侍主人、服务主人，迄个仆人，其实咱知影，踮伫个新约中间咧讲到即个仆人，即个字，希腊文常常用伫个奴隶，所以咱看到一挂圣经的翻译，翻译做奴仆，代字巴克咧。牧师翻译一百年前的版本，也是拢翻译做罗伯。我是上帝的罗伯，咱是耶稣基督的罗伯。所以犹大看家己的一生，在这个生命同重要的阶段，伊敢那一个目标，甲一个荣耀，就是。听探耶稣基督的声，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来服侍耶稣。所以基督徒，你看，咱会当得到上大的恩光，就是耶稣基督欢喜信任咱，用咱做器具，愿意和咱。真多伊的动工，咱若看安尼，
伊即个自我介绍的时，咱就会当搁一摆深深得到激励啊！因为有机会服侍，会当真做主上帝的仆人，这实在是一生同大的恩光。我伫40年前读神学院迄时，那点咩学校的安排，拢会参访几间教会，印象真深。迄阵啊，40多年前，阮去怀仁堂，迄个牧师周连华牧师，迄阵啊50岁安尼，长勇啊嘛，大家真尊敬。当人要介绍伊，要问讲伊读过什么学校，有什么博士，做什么职分，安尼，伊甲要介绍的人讲一项，伊讲上帝的仆人周连华，安尼一句就好，其他拢唔免。有影，这是上应邀的一个职分，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在空中，今仔日来看犹大书这张批信，用犹大这个名，咱知影伊特别来讲到是雅各的兄弟，这就是咱在那对古的所有真侪老师因的探讨，和咱在讲这是。耶稣的兄弟犹大所写的，咱也知耶稣的兄弟里面有雅各有犹大，这个雅各咱比较知影伊，尤其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当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才领受使徒，为着外邦人来领受耶稣基督。是救主领受洗礼，成做基督徒，因感到爱受割礼，感到爱受律法，这些事，咱看到那摆的耶路撒冷会议，要啊来做结论的，咱一般嘛看这个雅各，耶稣的兄弟有雅各，有犹大。但是犹大在这里他要介绍自己的时他没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我是雅各的兄弟，他愿意在自己这个积分顶头、来忠心，所以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在说到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因为基督徒这个在说的是上帝所呼召的人，上帝所呼召，上帝邀请的人，这个字像亲像就在说到担当一个特别的使命，你有责任，这就是基督徒受呼召、受邀请真重要，所以这个呼召，咱讲也是讲啊，跟他亲像竞选同款，伊嘛有邀请的意思，邀请你来一个宴会、吃青草，邀请你来参加一个庆典、一个感恩礼拜。还是邀请你来参与在上帝国的宴席的中间，所以基督徒，咱受拣选、受呼召，也是有份在上帝的宴席的中间，那款的欢喜。这个你讲基督徒，伊嘛咧。提醒你跟人说要接受审判，就是跟那亲像法院发出传票，在那喊一个传唤团都一个人来，这个团是说比较好听，是跟你邀请、其实你不来就是请警察去给你押来了，所以跟你说有这个审判，你要来这安怎为自己辩解说明，还是就法官所要查的代事你来解释来说明。所以基督徒站在世间，咱知道有一日咱来受团基督审判宝座前，因为基督徒有责任爱甲基督同欢喜的人，咱正做甲耶稣基督同齐伫上帝国宴席，但是咱搁较着爱接受基督的审判，所以咱会当看到基督徒
就是受呼召、受拣选、受邀请。另外一方面，基督徒是得到上帝的怜悯。伊讲，我写批和点滴被上帝内面得到听，嘛得到基督的保佑，所以愿上帝怜悯、平安、甲慈爱加天予恁。咱是得到上帝的怜悯、慈爱，咱才有这款的机会、资格、受团、受邀请、受拣选。咱受团、受邀请、受拣选。那是要领受这个听，也是要去听别人。咱既然领受这个听，咱就有责任、有使命，要去宣讲、去实践上帝的听。所以上帝呼召人担任一个职分，这是一款的荣光，不是一个重担，敢若亲像上帝呼召人来服侍，这是一款咱互相协助的一个服侍，不是要邀请，不是要竞选你做伯君、做君王、做自我中心，真热心、真熬做代志、真优秀，暗故。每一项都要听你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到耶稣基督的保佑，得到上帝的听，所以基督徒是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我们知道基督徒绝对不会受弃散来孤单，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对着安尼，咱会当看到伫个上帝邀请保守的中间，咱毋那是干那一款的责任，咱嘛看到咱受到这个主人耶稣基督极大的疼的保护甲保庇，所以咱。看最最批信，保罗嘛同款，有咧讲受召做使徒，所以对安尼，咱会当知影，咱的一生每五人就是要来介绍推荐基督，基督徒待伫这个世间是甲人，甲世间人待斗阵，严故要互人，互人拢看会出。咱是基督的代表，也是咱是对基督遐所差派的，敢那亲像世间人的工作，摕名片予人，名片顶头写哦是多一个公司担任什么职分，咱的名片就是上帝国，就是教会，咱的职分就是。基督的仆人得到基督的保佑，所以咱看犹大安尼称呼家己，保罗的批信中间嘛常常咧讲着这项，所以基督徒咱是照上帝的旨意受召的人，毋忘咱伫咱的一生中间时刻会记得这个。这份是基督的仆人，是欢喜荣光的仆人，同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你，让我的人得到耶稣基督，是你决定救恩的保庇，万万会当回应耶稣基督的号召，正做。基督的仆人，这是一个特权，也是一个挑战和邀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智慧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智慧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意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传递安慰，传递安慰。

经过55年的等待，英格兰足球队终于闯入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他们在比赛中与意大利队踢成平手，最终需要以点球大战决胜负。英格兰队最后的关键一球落在了年轻球员萨卡的身上，可是当萨卡踢出点球时，意大利守门员将球排出。那一刻，英格兰球迷哭了，冠军杯也失之交臂。然而，接下来的画面令人难忘。英格兰队教练索斯盖特走向伤心失落的萨卡，并拥抱他。教练了解萨卡的感受，因在1996年，身为年轻球员的他也曾错失点球，导致英格兰队无缘晋级半决赛。而当时的英格兰队教练也用同样的方式安慰他。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正如索斯盖特将他当年从教练那里获得的安慰带给萨卡一样。保罗体会到在患难时上帝所给予的安慰，让他能够去安慰经历患难的人，帮助他们能忍受苦楚。这位赐各样安慰的上帝能将我们的失望转化为祝福，让我们也将上帝所赐的安慰传递给他人，一个接一个不断地传递下去，让更多人得到鼓励和盼望。在您失落或痛苦时，上帝曾如何安慰您呢？今天您如何将这份安慰传递给他人呢？我们要来到赐安慰的上帝那里，在每一次试炼中求主帮助我们将主所赐的安慰传递给他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1-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传递安慰。圣经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盖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林多后书这一卷书，它着重在讲述保罗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这卷书可算是保罗的自传。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出一个神所立为信徒榜样的人，这一位新约的执事如何生活，如何为人，又如何侍奉。保罗在这卷书里所流露的个性是敞开的，也是坦诚的，真挚正直刚强却又温柔。从他的书卷里，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却是情感丰富，有礼貌却不敷衍。他责备的时候是严严的责备，安慰的时候是深深的安慰，他难过的时候多多的流泪，他喜乐的时候大大的喜乐。他是一个蛮有人性又彰显神性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他在这里说到奉神的旨意，是表示他现在的身份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是自取的。当他说到自己是做耶稣基督使徒，这个话是表明他是属于主的，他是受主差遣的，他是从主承受那个解明真理的权威啊。他曾说他知道基督的奥秘，但是他并不引以为骄傲，而是忠心的来执行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在这节经文里，他也提到了提摩太，表示这封信乃是与别人一同署名的，但是实际上是保罗一个人所写。他在这里称提摩太为兄弟提摩太，兄弟的意思是指有共同信仰的伙伴，当然也是主内的弟兄。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说他们是神的教会，这句话就说明教会有两个特点，第一，教会是属于神的，是出于神，又是归神所拥有的。教会完全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存在的。第二，保罗也在这里说明，教会是世界上的人能够看到的，譬如说在哥林多有哥林多的教会，在以弗所有以弗所的教会，所以教会是叫世人能够看得到，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物体。这节经文也说到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亚该亚指的是希腊的南部地区，当时希腊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北部称为马其顿省，南部就是亚该亚省。这个亚该亚省包括了哥林多、坚格里和雅典等等的城镇。这也告诉我们，虽然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的，却也是为了各处的基督徒所写的。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他蒙恩得救以后就改了名字，自称保罗。保罗原文的意思是微小，所以神的仆人不可以自高自大，乃是要自己卑微的来服侍人。接着我们看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经文里面说到恩惠，意思就是恩典，是神赐给人叫人能够白白享受的好处。人最大的恩典就是神自己给了我们，并且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同时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切属灵的好处都必须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的。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圣经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从这节经文开始到十一节，这一大段是保罗在苦难中对神的颂赞。保罗和写诗篇119篇的诗人一样，他们知道也承认，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有许多的基督徒常常在口头上
在理智上知道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可是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会有许多的怨言，这些怨言表明我们还没有真的看出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发怨言了。说到苦难，我们的主耶稣也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就有平安。这是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记载的主所说的话。就在第三节，使徒保罗说，受苦我们反而要颂赞神的原因第一，苦难使我们更认识神的慈悲。弟兄姐妹，若是没有苦难，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是发慈悲的父，因为没有苦难，我们就无法亲身体验神知道在各样的环境，就是最绝望的环境当中向我们发慈悲，给我们及时的帮助。这个经历让我们生命得以成熟，这个苦难也使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的神，并且真的可以经历神的意念是施恩典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像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可是若是没有实际的经历过，这些不过就是书本上的文字，与我们本身的生命发生不了什么关系，因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灵就无法明亮，因为与那全能者没有什么接触。从另外一方面看，苦难的本身就是神发慈悲的另一个方式，是神的爱另一种的表现。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虽然不觉得快乐，就像希伯来书12章11节所说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苦难，却没有因为苦难受到亏损，反而能够从中间得到属灵的祝福与好处。人生一段经历一段经历都是很可贵的，在神的带领下，虽然有苦难，却是使我们在风雨中生命仍然灿烂。岁月的历练与生命的深度必然成为正比。接着我们来看第4节到第5节，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保罗说苦难使我们得到各样的安慰。圣经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些不仅仅是一段的文字，更是保罗亲身的经历。从使徒行传里我们就知道，他在以哥念、路斯德、吕高尼、腓利比、帖撒罗尼迦，神都使他在患难中得到了安慰。就着哥林多教会来说，虽然其中有反对他的人，有使他忧愁的信徒，但是神还是照样叫他得到安慰。所以这句话不只是保罗的见解，也是保罗的见证，不只是他的讲论，且是他的结论。圣经又说，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会借着人来安慰我们，也可能是亲自的叫我们自己领悟神的旨意而得安慰。但是那些得到神所赐安慰的人，必然是受过患难的人。唯有在患难当中受过神安慰的人，才知道怎样去安慰遭患难的人。我们来留意叫我们能这几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含有带给我们一种本领，意思是说患难是我们学会本领、增加才干的机会。只有经历过神将他的安慰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人，我们才能够安慰别人。一位真实的基督徒的安慰能够带给人勇气，能够帮助人解决生命中的问题。在第5节，使徒保罗分享，我们若受的苦楚是基督的苦楚，这个是有价值的，但若是为自己犯罪或者疏忽而受苦，那就没有多大的价值。
圣经说我们受苦越多，所得的安慰也越多，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以至于能够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可见患难使我们得安慰，也成为安慰人的人。那么上帝为什么他不立刻挪去所有的患难呢？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上帝能够立刻的改变环境，但是我们的神常常要先改变我们的心。患难像火一样，虽然令我们痛苦，但是也炼尽了我们的信心，在黑暗当中我们才能够更深的体会神的同在，也更让我们经历人不能帮助的时候，我们更知道神是可靠的。因此神给我们的安慰不是解除我们的痛苦，而是让我们在痛苦当中使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是神我们的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样的安慰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深刻的经历。我们的经历都是很宝贵的，因为真正能够安慰人的不是道理，而是经历。因为只有经历过这种患难痛苦的人，他只要来到那个需要扶持的人前面握住他的手，就能够使别人感受到他的了解。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心灵的感应，生命的交流，就好像在对他说，我知道你的痛，我也曾经走过，但是神没有离开我。这样的安慰是有力量的。那么如何把安慰带给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如何的开口说话比较恰当？很多心理学家都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先陪伴之后再开口。因为很多时候人所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一个愿意陪伴的人。就像约伯记中的约伯的朋友，那三位朋友起初是七天七夜的坐在他的旁边，一句话也没有说，那是他们做的最好的时候。在伤心痛苦人的面前，千万不要说你要有信心，时间会冲淡一切的。虽然这些话的本身没有错，但是说的不是时候，会增加对方的痛苦。更好的话应当是，我愿意陪着你，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如果你想说，我愿意听。弟兄姐妹，有时一句温柔的话比一篇长篇大论更能够医治人的心。相信圣灵必定会带领我们成为智慧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若是的，哪里有患难，那里就有你的安慰；哪里有绝望，你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你让我们看见希望，你是我们的盼望，你带领我们经过患难，却让我们变得聪明，有了成熟的生命，体贴主的心意，也能够体贴别人的需要。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借着经文知道真实的经历，生命的真实，才能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谢主，也借着圣灵的带领，使我们成为一位容神一人、遵行神旨意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因此水汽偏多，在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今天的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的几率。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天气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5度，在新北、彰化以及花莲也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发生几率。在中午的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因此外出也应该要做好防晒工作，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这种高压边缘西南风降雨形态大致还是会维持到本周三左右，从周四到周五之间，大环境的风向逐渐转为东南到偏东风，降雨减少，天气也逐渐稳定。温度方面还是会持续炎热，尤其在中南部局部地区，还有大台北盆地之内以及花东的局部地区，都有36甚至38度高温的出现机会。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卢蒋合体独游拆弹，蓝营县市将召开线上国事会议。中国时报，反独游，蓝营将开线上国事会议。自由时报，翁小玲提案滥删文化部预算，艺文产业表示文化不是政治的攻防工具。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有云林县长张立善以及基隆市长谢国良，在昨天齐聚台中，除了号召民众在7月25日站上凯道之外，本周也将联合各县市政府举行反独游线上国事会议，要汇集意见向中央提出建言，尽速拆解国安危机炸弹。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则是昨天在民进党全代会致辞时指出，政府会提出食安法修法，明确中央与地方权限等与未来的通报机关的有关及时责任义务。蓝营的四名首长昨天是在台中市政府进行闭门会议大约一个小时，国事会议的时间最快会在今天就排版定案，而四人的共识就是越快越好。嘉义市市长黄敏惠也表态，将会出席凯道游行，并且配合反独游线上国事会议的时间参与。卢秀燕则表示，在独游事件爆发之后，中央的决策混乱，反而是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同时地方政府也发现了许多问题，因此向中央建言召开国事会议，但并没有获得回应。蒋万安则指出，在食安法方面有许多漏洞，业者自主管理是形同虚设，而这一次的事件，食药署和卫福部到最后才知道，人民如果不站出来，将无法改变政府的傲慢与不作为，因此呼吁民众是不分党派，在7月25日上凯道。行政院方面则确定在今天将会向民众清楚报告，把食安放在人民的最优先考量。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则是呼吁中央与地方一起合作，是否有人为缺失或者是相关责任，在未来一定会就责并且防微杜渐。食安法管理规范很清楚，食安法是由中央制定政策并且执行相关法规，但至于稽核督导或查厂的部分是属于地方的责任分工。中国时报今日头条，中联致癌油事件引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战火，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以及云林县长张立善在昨天是齐聚台中市政府，其中嘉义市长黄敏惠则是以电话的扩音方式参与商量对策。卢秀燕在会后宣布，本周将召开县市首长反独游线上国事会议。蒋万安也号召群众7月25日走上凯道。据悉，卢秀燕在闭门会议中则表示，线上国

0: 市会议是不分党派，22县市的首长是全部邀请迅速办理，同时他也会将县市长的共同建言提供给中央。蒋万安除了表示赞成之外，也说到他也曾经提过政府应该要向人民揭露的相关资讯，直言这不是单一县市，而是涉及到全国的问题，就像是新冠疫情一样。而725上凯道目前则是已经由蒋万安、卢秀燕、谢国良、张立善、黄敏惠以及南投县县长许淑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表示将会出席。立法院院长韩国瑜昨天在云林参与活动时被问到725是否会响应参与，只有回答谢谢。而卢秀燕也宣布将比照美国宣布对等关税时举行的县市长国事会议，希望可以集思广益提出对策，把经验分享给中央，也期盼中央政府将处理态度调整为全力以赴，把致癌油从民众的桌上驱赶出去。另外也将与立法院对口，提出食安法有关的法令修正，透过体制来进行解决。基隆市市长谢国良则表示，为服务不建议吃炸物，但是台湾拥有炸料理最好的小吃文化，提供健康与安全的油品给予摊商是国家与市府的责任。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在立法院的二轮提案当中，是针对了文化部砍光了媒体宣传费4738万元，并且是加码删减了业务、人事、行政运作、设备与奖补助经费等30多项的有关预算，连艺文团体的补助也是大砍了2.1亿元，减列的金额总数是超过有10亿元。对此，艺文产业在昨天是同步发声，表态反对滥删滥砍，强调不能够把文化预算当作是政治攻防的工具。其中，画廊协会理事长陈金莹表示，预算审查应该逐项理性，秉持专业，不应该是以全面归零，或者是以不同项目但却套用相同的理由的方式来进行删减。台湾文化艺术产业多半是由中小型机构、画廊、艺术家以及民间团队共同支撑，公共文化资源如果大幅缩减，冲击到的不只是政府部门，更是整体文化生态以及第一线的工作者。故事工厂的执行长，同时是表演艺术联盟的执行长林家峰则呼吁，不能够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把文化预算当作是政治攻防的工具。文化并不是任何政党的，而是台湾共同的资产，政治的事情用政治解决，不要拿台湾的文化发展来陪葬。另外，资深出版人玉山社的社长魏淑珍则痛诉，翁小玲是完全不珍惜在各个岗位上积极努力的文化工作者，对台湾没有心、没有感情、没有爱，才会想出这种无理的提案，不让台湾珍贵的文化发展被更多人知道，因此是完全利用职务，刻意进行打压与抹煞。对于滥删预算的争议，翁小玲则是在日前表示，他审查预算是建立在客观科学化的数字基础上，绝对不是无的放矢，每一笔预算的删减都是有凭有据，可受公平。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由美军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晚间对于驻地在约旦的美军基地的空袭中身亡，这是美伊战争从4月停火以来首次由美军是命丧于伊朗的攻击。目前总计从2月份美伊战争开打以来，则是已经有16名美军在战争中身亡。有鉴于中东的紧张情势升高，美国国务院在18日则是对美国公民发布了全球旅游警示。美联社报道则指出，美伊双方正在相继的越过彼此所画下的红线，距离两国在6月签署代表初步和平协议的14点谅解备忘录还不到1个月，双方就走向了全面战争的回头路。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根据军方的消息透露， 空军将采购中科院所研制的腾云大型无人机，但数量还没确定。腾云机在日后将和美国授予我国的四架 MQ-9B 无人机形成高低配，主要负责台海的空域侦搜。中科院的官员则表示，经过了多年的研制，再加上科技进步，腾云机有些性能是比美军所售出的 MQ-9B 还要好。除了持续强化制空的时间、酬载，未来也可能够改为具有电战能力的机型。但是军方认为腾云机是目前还没有达到完全空军所提出的需求，而整套系统的性能与价格将会是最终决定采购数量的关键。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国民党党管会主委刘太英在日前指出，国民党的党产有很多是借名登记在人头名下，政府追回的只是冰山一角。有知情官员则是透露，国民党的幽灵党产之一的松山油漆厂市值超过40亿元，当年台铁是向党营的松漆公司购入了该厂房的土地，但国民党收了钱却没有把产权移转登记为国有，一路是霸占至今。根据了解，台北地方法院曾经在2024年的判决中指出，松山油漆厂是由国民党出资取得，当时借名登记在14名的党股代表人当中，虽然其中多数都已经过世，但目前还有三人在世，依照该部分的市政来认定是有借名登记之实，而目前这一项案件还在上诉到高院审理之中。联合报新闻，蓝白党团在立法院提出了6项的公投案，目前是进入到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则在日前示警，九合一选举如果并办过多的公投案，恐怕会开票开到半夜，中选会也担心会造成选务混乱。对此，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则是透露数量可能会减少，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是在昨天表示，公投就是要促进社会讨论，如果政府愿意承诺相关的政策方向，像是交通罚锾等公投案就未必需要举行。而根据了解，蓝营也担心会开票造成混乱，恐怕会失去了推动公投增加投票率的意义，目前是倾向于缩减到鞭刑入法还有重启核电这2项，其他则是仍有待留给与民众党进一步的讨论。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受到美伊冲突是急剧升温，国际油价也持续上涨。中油的官网显示，有关的指标原油价格已经来到每桶78.82美元。但为了照顾国内的民生以及平稳物价，同时考量到亚洲邻近国家的补贴情形，因此经过了整体评估，政府扩大货物税减征，汽柴油则是分别吸收3.7元，还有2.1元。因此中油公司也在昨天宣布，从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而根据目前统计，中油是已经吸收超过了155亿元。在维持动涨的情况之下，从今天开始，国内的92无铅汽油每公升的价格是29.8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无铅汽油是33.3元，而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8.8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股在上周迎来史上最大跌点的黑色星期五，因此在今天是否会继续下跌也备受关注。台股分析师认为，台指期在周五的夜盘反弹将近有上千点，虽然是弱势反弹，但是稍微止稳的情况可以稍稍的松一口气。但是如果韩国股市是持续下跌，台股也会遭到拖累，如果仅限42000点没有守住，就极有可能会面临到40000点保卫战。法人则是认为，短期市场的波动难免，除了美国股市与韩国股市的因素之外，融资能否逐步减肥也可以视为是台股是否可以止稳的指标。并且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观察， 每逢指数回测季线附近，往往都是值得留意的布局时间点，建议投资人维持分批布局的策略，不要因为短线的震荡而就打乱了长期的投资节奏。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一名90多岁的黄先生中风失智多年，包含吃饭、移位还有洗澡等都需要旁人照顾，子女们聘用了外籍看护表现不错，但是在外籍看护休假的时候，因为无法申请到居家喘息服务，而黄先生又不愿意前往日照中心或是养护机构，因此只能够亲自照护，但也成了全家的噩梦，大叹喘息服务是看得到却用不到。相关的情况在超高龄的台湾社会发生在许多的家庭之中。卫福部长照司副司长吴锡文表示，为了提高照顾服务员在例假日可以提供居家照护，依照给付办法的规定，在周六、周日或者是国定假日提供喘息服务的时候，依照例假日的服务加成770元。不过民众的需求多半是属于临时性，因此建议可以及早提出需求，成功几率也才会更高一些。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在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昨天下午5点的蓄水量已经达到542万吨，水位高程是达到有1087.63公尺，是高过了坝顶。虽然渗流点偶尔会有浊水流出，不过截至傍晚6点还没有明显的异常。目前依照每小时大约是0.54万吨的入流量来研判，由于坝体暂时没有明显崩塌的迹象，在溢流之后何时会发生坝体溃决的情况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无法掌握洪水会如何进行冲刷，因此目前是定出有3个溢流之后的情境，包含湖水量剩余400万吨，以及未达400万吨及全数溃决，到时候会依照水位计数值判定堰塞湖的情况，再评估是否解除红色或者是黄色警戒。有关单位也会持续的掌握有关坝体的状况。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季军之战是在台北时间的昨天凌晨5点登场，而这一场季军之战是由英格兰对决法国队，中场是由英格兰以6-4击败了法国，双方总计踢进了10球，也创下世界杯季军赛最多总进球数的纪录。英格兰在队史上也是首次在世界杯的季军赛赢球，同时是他们继1966年勇夺了第一座世界杯冠军之后，等待了60年的世界杯的奖牌。而这一场比赛也是法国总教练德尚执教国家队的最后一战，可惜没能够用胜利写下完美的句点，但球员还是一一与他拥抱致敬。而未来法国国家队的新任教头将会是传奇名将席丹。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明星赛全垒打大赛在前天的预赛总计是有8人参加，其中余柱曾颂恩的12支全垒打是高居榜首，王振顺与宋承瑞则是同为6轰，再加上宋博翰有5轰，4人是携手晋级到昨天的决赛，最后是由曾颂恩以10支全垒打拿下冠军，并且是缔造了连续2年都夺得冠军的纪录，也是继钟成佑还有林志胜之后完成了卫冕的3人。而在明星赛的正赛之前，首次举办的连连看打击战，4位投手轮番上阵展现打击能力，富邦悍将的江国豪是以4条连线击败了台钢雄鹰的李新颖、中信兄弟的罗哥还有魏全龙的李超拿下冠军。在明星赛的部分，前天的全明星赛的首战，台湾队是逆转击败了明星队， 也让味全龙队的球星郭天信是拿下了悲情的九连败。而在昨天比赛之前，明星队总教练曾豪居是授权郭天信可以自己安排打击顺序，老大哥陈庸基也力挺开轰。在九局下，郭天信是在自行登板守下最后一个人次，最后是由明星队中场，终于是1-0险胜。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与美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似乎是越来越激烈。大陆的 AI 企业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在近日推出了最新的模型 Kimi K3， 在多项的测试当中都超越了竞争对手，部分的性能甚至能够媲美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的顶尖产品，也引起科技界的关注。深度索求 DeepSeek 也传出最快20日就会推出 V4 的正式版本，性能是直追 OpenAI 的最新模型 GPT 5.6。 美国的产业专家则是分析，中国大陆的开源模型和美国的前沿模型的差距可能已经缩短到只有2-3个月左右。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消息，从8月12日开始，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将正式启用 C919 大飞机来直飞，每天执行一般的往返航班，而这也代表着属于中国制造的 C919 飞机首次的是常态化投入到营运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是正式落地，而这也是中国国际航空的第12架 C919，从2024年8月接收第一架以来，在1年半时间之内是完成了从单机验证到实机编队的跨越。在此前也已经使用了 C919 常态化直飞北京首都到香港的地区航线，每天会有一班，而截至目前也包含开通了北京到上海、杭州、成都、武汉、重庆、广州、西安、长沙、香港、厦门、哈尔滨等属于常态化的商业航线。自由时报新闻，根据陆委会的最新统计，国人前往中国失联遭到留置盘查或者是限制人身自由，截至今年7月15日为止，累计高达有395人。在失联方面，在上周又新增2人，遭到留置盘查也增加2人，而其中也包含台湾的司法警察人员前往之后是遭到留置盘查。陆委会强调，台湾的司法警察人员前往中国旅游之后遭到中共情报系统留置盘查已经并非是第一例，近年来包含调查局、警政署、移民署、海巡署等具有司法警察身份，负责台湾海上治安防卫或者是国境管理、社会治安以及特种安全维护的有关人士，都已经发生过被留置盘查的具体案例，每一个都是来自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并且向政府提出示警，因此也呼吁国人在前往之前务必要审慎观察实际的情况。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人工智慧 AI 的需求成长，但全美各地近来是大举新建资料中心的背景之下，反对人士18日在42州是发动了142场的串联抗议活动，展现对于 AI 基础设施的迅速扩张不满，这也是这一类行动首次的全美串联。根据路透报道，在过去1年中，反对大举新建资料中心的浪潮是持续升温，并且撼动了美国地方政治。这一些分散的抗议，在右翼民间政治运动查党组织的前领袖艾美克利莫所共同创办的人类优先组织的串联之下，最后得以同步发生。克里莫则是预料，资料中心将成为美国11月其中选举以及在后年总统大选的关键议题。人类是优先宣称资料中心的扩张是不受监督，对于民众自由的侵犯是绝对无法接受。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知名的古巴裔艺术家艾坎塔拉在18日已经飞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进行他的流亡生涯，并且他也誓言将继续为古巴的自由而努力。 华府方面则是对艾坎塔拉的抵达美国表示欢迎，同时呼吁古巴应该释放700多名的政治犯。路透报道指出，现年38岁的艾坎塔拉是古巴的异议团体圣伊西罗德运动的共同创办人。他在2021年古巴爆发了数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期间是遭到当局的逮捕，随后是被控侮辱国家象征、藐视法庭以及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判刑五年。虽然古巴政府在过去曾经多次提出以流亡海外来换取他可以提早释放的条件，但最后都遭到艾坎塔拉的拒绝，直到他服刑期满为止。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设定目标要把降雨的容受力提高到 88.8 毫米，但有议员认为市府应该要明确告知民众应该怎么做，像是侧沟加宽、扩大等计划。对此，市长蒋万安表示会先优先针对55处容易淹水的地点来加宽、扩大侧沟等。另外是如果在进行侧沟更新的时候，并且是达到一个接阔长度以上之时，现场施工就会尽量的加宽侧沟的尺寸，从目前的沟宽40公分尽量加宽到50公分，以提高侧沟的排水容量。中国时报新闻，有不少的旅行社以及饭店业者提供机场的有关接送，而桃园机场就经常会有业者用立牌或者是行李站位，因此桃园机场公司在近期发函给旅游业者，对于有关情况将会加强稽查，同时在7月31日之前是加强劝导，从8月开始如果发现有违规的情况，经过劝导没有改善，将依照民用航空法的规定，违规者可以处5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锾，而如果是情节严重者，也将会同航空警察局要求违规人员离开机场的范围，以维护航下秩序还有旅客的权益。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2026北海潮与火活动将在7月31日到8月23日登场，串联了中角湾、中山温泉公园以及金山老街的三大场域，除了有震撼的火舞表演之外，还有包含探索金山小旅行、海肺美学手作等有关的体验活动，将从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开放报名。而其中市府也和金山老街合作推出导览，带领民众认识金山的人文历史、渔业还有温泉文化，发掘在课本之外的地方故事，游程的沿途还可以欣赏与明治科技大学产学团队所一同打造的 AI 互动光影装置作品《渔路古道》。从8月1日开始到8月23日的每周6日的下午1点到3点、3点到5点，总共会有16个场次。联合报北区新闻。桃园市政府推动禁桃专案迈入到第四年，而今年是全面升级为禁桃 3.0， 管制范围从噪音车辆扩大到民间的传统信仰、营建工地还有航空轨道等多元的噪音来源。市府表示预计会在8月中旬将修法来加严有关民俗噪音深夜的管制时段，管制时间也将从目前的凌晨2点提前到12点30分。从10月开始则会启动全国首创的智慧营建噪音管理系统，以物联网感测器以及云端平台及时监控工地噪音，持续打造安静宜居的城市。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